些，猜一猜我们以前30多年前，甚至是小的时候啊，在家里边，或者是在马路上，或者是随时的一个场景里，他们都是什么老物件？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都是叫什么的呀？啊！看看能不能引发您的一波回忆杀啊！只要大家进入到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在留言区里面评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啊，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也好，或者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联名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盲盒啊。有机会中奖之后呢，就能接听到我们的主持人跟您拨打的这个幸运来电。我们看到大蚊子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真的不知道叫啥，但是印象当中确实好像又见过，但确实又叫不上来他名字。我就说吧，今天出这三道题啊，这三个图，它难点不是在于它是用在干什么的地方，这难点在于大家当年是怎么叫它的。因为这三张图我给大家出题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图片啊，我也认识他们，但是就是不好叫上他们的名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为了要给大家出难题，我其实是为了向大家求助一下。然后呢，他又说了，说第二个确实不知道，也没见过，第三个应该是游戏机一类的啊，记得是屏幕里边是不是还有水啊什么的啊，然后里边有那种小圈圈，下面有键盘，你摁一下那个按键是吧，那个小圈可能就会飘起来，但是你别说，玩它还需要一定的技术，甚至还有一点幸运成分在里面啊。第二个您没见过吗？很多朋友都说了，看到第二张图里边的那个物件，隔着屏幕都能闻见味儿了感觉。来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来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早上的8:04和大家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10号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呢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级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商务部海关。

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外交部发言人就所谓南海仲裁案答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十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是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十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社会相关的消息来看到，线上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完成升级，那市民呢可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还有支付宝随身办小程序或者是微信随身办小程序线上申领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再来关注到跟天气有关的一组消息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的时间呢，华东、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么其中浙江的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是达到500到600毫米，那么北京的东北部呢，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因为天气受到的一些出行影响，跟您来提醒啊，近日呢，春秋航空还有东航、上航等多家的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说到出行了，那天气呢，大家可以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的路线和行程动态。但是呢，7月份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7月10号，马上就要到中旬了。7月、8月这个漫长的暑假，到底孩子应该怎么去度过啊？有效的、有利用的、合理的给孩子规划一下孩子的行程安排啊。最近呢，家长朋友们肯定也会比较头疼啊，会想让孩子怎么来更高效的度过一个好的暑假。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又要不想让自己太累，既要让孩子去一个远方，咱又不能花太多的钱。我们河北云广播呢，是为此在这个暑假特别策划推出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的满足家长们所需要的行程。我们呢是选择了4个目的地，分别是有吉林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还有贵州兴义、宁夏的中卫。所以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价位和行程。这价位呢是从4000到6000多不等。那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啊，单纯的去打卡，而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深度的体验游玩，也能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那孩子出去玩肯定是要的是撒欢，玩的是野，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主持人呢和严雪老师会带队啊，森林徒步趟进22摄氏度的小溪流，然后亲手在这个小溪里面去抓鱼搭灶去生火。在贵州我们怎么玩，换上防水服啊，冲进这个稻田去抓稻花鱼。那在宁夏呢，可以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啊，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去观看满天的星空，非常浪漫。而且呢，在云南，去了云南，我们更一定要感受一下云南当地的一些美味，比如说去认识菌子，可以去采菌子啊，哪些菌子能吃，哪些菌子不能吃，哪些菌子应该怎么吃更鲜美。就这样的行程，这样的假期度过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啊。那妈妈们想出去玩的话，要的是美啊！在延边，我们专门是预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级别的海报大片儿啊！在贵州呢，亲手可以做一块扎染方巾，然后穿上一条扎染裙子，是很美很漂亮的。那在云南，带你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咱们做一天本地人，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慢生活。那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来帮您拍。爸爸们玩的这一趟要的是爽啊！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等孩子睡了，大人们可以坐在一块儿一起聊聊天，感受一下那边的晚上的夜景晚风啊。那在宁夏呢，可以吃到什么烤全羊、手抓羊肉、大
口吃。

酒，大口喝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那在贵州呢，是高山流水常来宴，也给大家安排啊，少数民族姑娘敬酒，感受一下当地的民族热情。在云南呢，有汽锅宴、荷花宴，每天宴都不重样啊，满足我们挑剔的味蕾。所以爸爸的参与感不单单是偶像，这一趟我陪你去，我陪你玩，而是咱们自己也得吃好喝爽，还能跟孩子一起玩的疯。再次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这四条的行程全程无购物啊，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的日期我们涵盖了有七月、八月整个暑期，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非常熟悉的，包括很多朋友都很心心向往的这个新疆的行程。行程里面涵盖了有赛里木湖、这个独库公路，还有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这些众多大家心驰神往的这些景点都会有，都会去到，大家都会见到。那么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551，6779-7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随时来回复，随时回复暑假，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了。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这一首《宁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上的8:1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三张图片里面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就是30多年前啊看到的见过的使用过的一些老物件。您都认不认识，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用他们的，然后呢他们又分别叫什么。我觉得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分别叫什么，怎么叫，叫不出来名字，这个事儿就会让人很难受。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才给大家出了这三张图，所以不是为了难为大家考大家，我其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问问大家，向大家求助，这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啊，有朋友知道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三张图。这个9764这位朋友说了，我是90后，看了这三张图吧，里面这三个物件我好像都见过，但确实叫不出来什么名字。第二个好像是蜡笔那种吧，第三个是水泡泡套圈那种，记不清了。3405这朋友说了，来打卡啦啊！第一个呢是小时候戴过的那种小发卡，它有的时候弄不好啊，还会夹住头发呢。这往下摘的时候还挺费劲儿，何止挺费劲儿啊，你摘不好了，使不对劲儿了，那劲儿不对付了，可疼了还。说第二个好像是彩色蜡笔，但又不太像。第三个就实在是不知道这第二个是什么叫什么啊。他说第三个是那种套圈的游戏机，是不是？大家听我们这个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包括我念出来的评论这个描述，您觉得他们应该是什么图呢？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一看，您觉得大家说的都对吗？7014这朋友说，第一个不知道叫啥，但是玩过啊，这是用来玩的吗？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我印象当中我见过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用来美的。他说第二个我知道，应该是蜡笔泥，每次玩完手里的一股的那种蜡味儿啊，是吧？我就说吧，看着这个图隔着屏幕都能闻见味儿了。但是那个是蜡笔吗？我原本是我挺斩钉截铁的，我确定那个应该是啥不是啥，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回复的说这个又说蜡笔的，又提到蜡笔的，我就有点怀疑我自己了。然后他继续说，他说第三个不用说，游戏机，这一开始就一个劲儿的瞎按，说用力按总有几个能蒙上去。他说但是到最后几个就小心翼翼了，要不就功亏一篑了，挺考验耐心的。人确实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尤其是第三个描述的太正确了啊。7014这位朋友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您也回复这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三个图里面对应的都是啥，您还记得您当初是怎么用他们的吗？关键是他们叫啥呀，这到底是。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好，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还是来关注到天气啊。天气根据这个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会商研究，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从昨天晚上的20点起，将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洪水防御4级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张家口、廊坊、雄安新区维持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到时政方面，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服务人员1430名，服务期是2年的时间。各地区招募名额、岗位名称、专业的学历条件、联系方式等，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进行查询啊。 还要来看到河北省卫健委官网7月8号发布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它的东院区是位于咱们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设置有床位是800张。今年以来，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那么我省呢将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还有建筑陶铸、陶瓷、火电、垃圾发电，还有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等等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是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再来关注到咱们身边的一些出行交通变化啊，石家庄公安交警重点对于学校周边还有城区的主街主路核心商圈还有路网滤波信号进行了优化，实施信号灯暑假模式。再来看到石家庄市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记街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定在今天晚上的23点到8月31号进行围挡施工。近日呢，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北段道路的轨道工程实体质量还有内页资料均达标，顺利的通过了单位工程验收。身边出游来关注到，日前呢，石家庄市长安公园还有平安公园滨水栈桥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的投用了，也为我们石家庄市民朋友的休闲游玩提供了安全保障，提升观景体验。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多变，也是让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来，今天跟您说一个科普小知识，关于台风名字是怎么来命名的。说是台风名字呢，是由14个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来共同提供的，每个成员国提交几个名字，一共组成140个命名来轮流使用。新一轮用完之后呢，是从头开始循环。命名也是有讲究的，说一定要含有积极中性。二呢，就是不能是商业化的名称。如果一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这个名字就会被永久的除名，由提名方重新的拟名替补。再来看到健康消息，说天儿一热呀，咱们就容易汗流浃背啊，常被说成说你这是身体虚，但其实啊，出汗是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机制。下丘脑发汗中枢体调控啊，这个汗液蒸发会带走一定的身体的热量，帮助维持我们体温的一个恒定状态。所以出汗多少是因人而异的，主要是和汗腺的这个数量、基础的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都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如果凉爽的环境或者是静息状态下仍然会大量出汗，或者是有什么夜间盗汗的情况，同时又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这些症状，很可能就和甲亢啊，然后包括糖尿病等这些疾病有关了。所以建议及时大家要就医去排查。说到天气热了啊，炎热的夏天呢，最离不开的是香水儿。本周我们乐商城开启了1024香氛季哈，给大家特别带来了很多高级又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啊。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 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剂再打7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剂再打7折，到手279.3。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带

0: 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

晚上的8:3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组跟消费有关的消息啊，说最近看到这个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了啊，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说包括这个红包转账不用爬楼啊，就是说如果还有没有领取的这个红包，没有收款的这个转账，咱这个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都会出现红包转账这样的一个提醒字样，你点一下它就能直接的跳到这个对应的位置，然后快速去领了。另外说收钱也能更加迅速便捷，用户呢可以长按手机桌面上的这个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呢再点二维码收款，就能直达收付款的界面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新鲜事儿了，该不会还有朋友不知道这个功能吧？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呢，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啊，便利店里的雪糕卖不动了。最近呢，记者是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零售这个社区零售店啊，多名商家都说了，今年这我们店儿这个雪糕啊、冰激凌啊什么的，卖的不及往年同期，利润也有所下滑，客流量也相对减少了，价格回落，几乎这几个事儿啊同时出现。说今年啊，雪糕确实卖不大动了。商家呢最先提到的原因就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老冰棍儿啊、小布丁啊、冰工厂啊这些平价款，说10块钱以上的雪糕并不多见。其实我们大家消费者不是少吃冰，而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你看这个夏天呢，这个新茶饮品牌开始也卖冰淇淋了啊，比如说喜茶推出叫喜拉朵，霸王茶姬上线了茶拉朵，这个墨酸奶呢推出了是某拉豆，哇，这个蜜雪冰城啊继续就强化自己家这个冰淇淋业务，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茶饮品牌开始把这个冰淇淋纳入到自己家的菜单里，甚至还打造出了独立的冰品产品线。不知道您去这几家饮品店，喜茶也好，霸王茶姬什么蜜雪冰城啊，您有没有点过他们家的这个冰品啊？其实不管是单价数元的日常雪糕，还是20多块钱以上的高端冰淇淋，所谓的啊，这消费者朋友们呢，如今都能够在茶饮店找到这些代替品。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家今年夏天囤这个冰糕、雪糕之类的了吗？您平时最爱吃的雪糕是哪一款呀？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说一说啊。哎，说到消费了，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汽车说越来越像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这事儿。关注一下汽车更新换代啊。说最近呢，中汽联合这个相关的一个机构啊，发布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有两组数据引发关注和争议啊。说燃油乘用车平均年龄是8.2年，7年以上老车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呢平均年龄是1.8年，1至3年车龄车辆占比高达90%，那么燃油乘用车平均年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这新能源车平均年龄偏低的原因呢，在于这几方面吧。说一方面啊，新能源车近5年才迎来一个爆发式的普及，存量整体偏新。另一方面呢，说三电及智驾技术的迭代速度啊，远超燃油车。上市2年到3年之后的这个车型，仍在续航啊、算力啊、补能等这些方面，都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技术代差。叠加置换政策的一些刺激啊，然后车主换车的周期就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缩短了。不知道大家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方面的感受和同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朴树的这一首非常适合开车在路上听的歌《平凡之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8:5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呢，我是思达。哎呀，来看看吧，大家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有没有被这三张图给难倒呢？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为了难为大家啊，真的不是，我只是想向大家求助一下。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三张图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曾经叫什么，应该怎么来叫他们，什么叫法，但是用法吧，场景啊，或者当时他出现在什么时候，我怎么玩过他的，我都历历在目。你看那个6985这朋友说了，哇，都好熟悉啊，这几张图我都用过。第一个是头上的小夹子，小时候妈妈给我梳完头，拿这个两个一抻，然后夹在头发上，一头彩色的小夹子特别好看，是吧？我也有这么个印象，好像是，但是我觉得好像挺疼的，该说不说啊，好像挺疼的。但小时候哪记得这，反正不在意这个，就觉得好看就行了。然后他说，接着说啊，第二个是我们那时候的橡皮泥，哎，对，我觉得是啊，跟现在的橡皮泥比，那是稍微有点硬度的那种，对。而且我印象深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第二个图里边的这个物件，它吧，它是有一种味道，我现在看那个图，隔着屏幕我都能闻见味儿似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气味，还有就是把那好几种颜色啊混在一起，它就变成了黑色了。然后呢，这个6985这位朋友接着留言说，第三个是那种套圈游戏机，就按一按上那个小套圈，就套在那个柱子上。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可是高端玩具呢。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可上瘾了。我看见一个这个，我就走不动道。哎呀，童年的回忆啊，真的是，就是看见一个小物件也好，看见一张图也好，就能瞬间的引发大家对于曾经的自己的那种怀念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啊，进入到留言区，随时来评论，随时来留言，只要大家来评论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然后就可以来等着接听主持人给您拨打的幸运电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是谁，看看谁又幸运的中奖了，接到麦迪的来电了呢？
1: 对，是我留言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1: 真的中奖了！
2: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我好幸运呀！
2: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哇，感谢，哎，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2: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天理难容
1: 啊！感谢，呀，我真的好激动呀！
2: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2: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1: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7月初我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2: 啊，你把跑步也当做独处的时间？
1: 对，是的。
2: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1: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2: 早上不需要送孩子？
1: 对。你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是那个上班了。
2: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1: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2: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说虚岁，然后她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是跟她长大的。那在她50-60，就是我现在今年是37，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姥姥每天早上也是就5-60的时候，每天5-6点就起来运动。所以说我的运动其实得益于我姥姥。
2: 再参与互动，还能赢个奖品。
1: 哎，对，我跑完步就想参与互动，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2: 然后看到你
1: 好开心呀。
0: 先听着麦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惊喜来电，然后当听众朋友有那种特别惊喜的觉得啊，真的是我中奖了吗？就这种感觉，真的我们觉得双向奔赴了啊。

0: 再次来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留言帖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只要大家留言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就有机会来接听我们的主持人麦迪给您播取的这个惊喜来电，而且每天猜一猜这个老物件的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跟着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自己曾经的小时候啊。今天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拜拜喽。
1: 天刚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河北高温天气持续，国铁北京局全力保障电煤运输的畅通。据统计，6月1号到7月10号，仅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就已经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为电网安全运行和百姓清凉度夏提供了有力支撑。石家庄公安交警发布提示，对违法停车行为零容忍，将坚持严查严管。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丰收。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7月11号，苹果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起诉 OpenAI， 指控该公司通过协同行动窃取苹果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呢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满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水牛》。满江是北京人，这首歌当中包含着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童谣：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那其实这个水牛啊，就是蜗牛的意思。出生成长于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关于童年的记忆和对于周围环境的感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了老乡总是会充满着亲切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是哪里人？对于你来说，充满着老乡的亲切感的东西是什么呢？9:06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周末的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田震特别适合演绎许巍的创作。这首执着许巍自己也唱了哈，但是这两个版本真的是分不出高下，一样的摄人心魄，一样的风格明晰。这样的一首发表在1996年的歌，就这样飘过了3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也总是充满着令人想要一听再听的魔性，当然是跟现在有一些歌曲那种魔性又不同。下面这首歌也是有着一定魔性的属性，也许你也一样，只听一遍就会对它有记忆点了。张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你你》。

刚才的这首你你你，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只有一个词，英文单词 you， 就是歌曲名字当中的这个你。但其实仔细听，你会发现这是张杰唱着的自己小时候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的歌。不知道在那个被欺负的当下，张杰有着什么样的内心活动，但是多年之后的40岁，他确定地给那段往事加上了一些温和的滤镜。我们都长大了，所以那些挫折也都可以变成了云淡风轻的往事。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

0: 好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4: hit music。当轻快旋律响起，所有的心动都有了坐标。特别推荐理由：歌迷大喊，韩庚终于有甜甜的歌了。韩庚，以你为名的星球。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这是一首伍佰的作品，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多年之后回头再看，你会发现伍佰的出道故事就像是一场关于幸好遇见你的逆袭。1989年，那个时候摆过地摊、住过违建房的吴俊霖，在音乐节上被音乐人倪重华一眼相中。倪重华说，我看到他身上有光。顺利签约之后，首张专辑是惨败的成绩，但是倪重华没有放弃，安排他在 Live House 来演出磨练。到1994年，伍佰仅用5分钟写下了一首叫做《浪人情歌》的歌，终于令他一炮而红。多年之后，伍佰说，感谢你大哥，幸好遇见你，让我知道一个乡下的穷小子也能好好唱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尚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郁可唯的这首歌《小柠檬》，陷入爱情的人呢，都会变得更加可可爱爱起来，会为了一点点小事而心酸，也会为了差不多大小的事情一下子开心起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假日的上午好，我是圆圆。甜甜的恋爱会令人变得可爱，林宥嘉呢，把这样的情况也唱进了下面这首叫做《少女》的歌。

我们能够感知跟看到的就是从忧郁到开朗林宥嘉走了一段感情的距离。当年这首《少女》令不少人惊艳，也让很多人觉得一下子不能接受。可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嘛，也许我们只是没有更了解。比如平常话少的人，可能在最亲近的人那儿完全是一个话痨；比如开朗爱笑的人，也许会在人群当中想要保持沉默。再比如，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无论是恋爱当中，还是不得不面对失恋，也都可以拥有积极的情绪。

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

0: 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年来，雄安新区稳步推进回迁安置与基层治理。截至2025年的年底，雄安新区已经有16.9万回迁群众洗迁新区。截至目前，共84个整体拆迁村完成了撤村的工作，新建片区35个社区完成两委首届选举。河北省卫健委官网7月8号发布了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其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800张。近日，河北省召开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全体成员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与2020年相比，2025年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降幅23.8%，圆满完成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各项指标。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中准研究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的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小幅上涨0.60%，结束了此前连续2年的调整态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是属于异地恋的一首歌。如果说异地都能够坚持下来，那么就祝福大家最终的结局不是你我，而是我们。10: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问候你上午好，我是圆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异地恋的歌，但是它是那种异地恋甜蜜的歌，莫蔚的这首《双》。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老先生的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喜欢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事情，一个人觉得狂热的事儿，可能在另外一个人那儿看来只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能够找到有共同的爱好看法三观又能够兼顾的某些感受的人，真的是无比幸运吧。那在你的周围有这样的同类存在吗？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性的会在生活当中去寻找意义，出去旅行呢，也考虑一下它的意义，也许是放松心情，也许是拓宽视野。但是当我们心无旁骛，只是把自己放进不同的风景里的时候，内心才会更加的简单快乐。也许少寻找意义，多体会当下，才会更幸福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10:3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炎热的夏天最离不开的是香水，那本周的乐沙城开启了2024的香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很高级又好闻的大牌香水。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

0: 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游鸿明的这首老歌带着一丝遗憾，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后来呢，我们知道了，在对的时间里面遇到对的人，才会迎接幸福的结局。可其实只有这件事儿恰好满足条件发生了，我们才能够后知后觉地总结出来，那个时间就是对的时间，而那个对方就是对的人。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在不太幸运的境况里面挣扎着获得一些人生经验。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王菲的老歌《不留》。

0: 樱桃，绿了芭蕉的葱葱。
1: 老歌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了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期回收。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支四强球队。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10号发文辟谣说，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均属不实传言。10号的15点，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10号18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于10号18点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8点发布了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11号8点到11号的20点，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及以上。另外呢，上述地区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级以上。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已经是7月11号了，今年的毕业季这就结束了哈。有谁还会被刚才的这首歌一遍又一遍的洗脑吗？就是南方凯的这首《离别开出花》。现在是小暑节气嘛，小暑节气里万物烦恼，盛夏正当时。盛夏里面除了炎热，可能每个人还都有关于夏天的一个独家的偏爱，也许就是手中袅袅的一杯茶，或者是离不开的冰饮、 WiFi、 西瓜等等。而你最喜欢的夏天是有什么呢？11: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那如今到了7、8月份，又到了带孩子出行的月份了哈。你听，有一些歌，它一出现，那种出了门的感觉就来了。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14: FM 1024，
13: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惜君的这首歌《贝壳风铃》，也许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也喜欢过清脆的风铃声，分明是那么简单的事物哈，但却在每次想起来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奇妙的愉悦的感受，那个几秒钟的瞬间是充满着神奇的治愈力的。当然刚才这首歌也并不只是在唱着风铃声，而是借由那一刻的心动感受来描述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一刻的心动，他们同样短暂细碎，令人感受到情绪上的暖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五月天的这首歌《恋爱 ING》，希望你周末的心情就如同这首歌一样轻快开心。那现在时间来到11:22，今天的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了。半点之后把时间交给午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
1: 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 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九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好久不见的周蕙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田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蕙，走。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各位朋友，就是您平常聊微信的时候啊，尤其是工作，就是在微信上聊工作，您是习惯打字呢，还是习惯发语音呢？我当然知道，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这也非常的正常，不然说微信也不会保留有语音消息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但就我个人而言，真的朋友们，除非是我腾不出手，不然我很少发语音消息。对，我指的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我会琢磨说，如果对方在开会呀，或者是在休息，对不对？有这种可能和概率，对吧？不方便听语音，这时候发文字就能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反过来讲，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发语音消息。当然了，就是亲人朋友之间，对吧？偶尔发语音消息，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职场上，尤其在工作当中，一发好几条啊，那尤其每条都是60秒的长语音，大家能够想象那种压迫感吗？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们，我第一时间就是语音转文字，赶上普通话标准的客户还行，但凡他夹杂着一点儿。就是口音呐、方言呐，你真的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一还是七 ，B 还是 D， 你知道？而听语音也非常麻烦，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听语音的经验。如果你外放的话啊，万一对方讲的是小八卦、小秘密，哎，你知道子琛这个啊，唐豆这思达他们怎么说点小秘密？你旁边正好。大森在旁边呢，哎，你是不是不方便，对不对？用听筒的话呢，有时候就会担心是从点击那个播放到放到耳朵这个过程当中会遗漏掉什么样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打字的话，基本上都能够反复斟酌的，内容呢就是直奔要害的干货。如果是语音呢，朋友们发语音就会给我们有思考的时间，就要留出来，对不对？毕竟就是说不是谁都有出口成章的能力的，所以听语音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很水的词儿，你像出场率比较高的什么这个什么啊，对，没错，对，那啥啊，这个就是那个啥，那个就是这个啥，对吧？还有什么应该然后那什么，哎呀，对吧，你懂的。对，我说领导给我发一微信啊，我一看，哇，60秒特别长。哎呀，那个大石头啊，就是那个前几天让你写的那个特别策划的方案啊，就是你记得这周末之前啊改好了发给我呀，你别等到是吧那啥时候是吧，就是你别等到下周啊，时间也紧紧张张的那就跟卡了似的啊，就辛苦你今天啊，不行加个班，最好今天晚上就发给我啊，没什么问题，下周就能执行了。特别长的一条语音啊，说半天其实一句话就能总结，就是大石头方案今天发给我。你看吧，打字的话我1秒钟就能看完了，当然也能理解，因为发语音确实比打字要省事儿省很多，对吧？所以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语音消息大多呢都是领导给下属发，甲方给乙方发。
1: 对，
0: 而有朋友说是着急的时候发语音，不着急的时候才打字，也不是。朋友，你看着急的时候咱都是打电话，对吧？咱都是按键那种传统的啊，打电话，你真的是不着急你才发语音消息呢。你发一，你想，比如咱俩聊天，对吧？我给你发1分钟的语音，哪怕当时你正好在咱俩的聊天界面收到了这个语音，你是不是也得用1分钟的时间去听这个语音？然后你回复我的话，至少已经是2分钟以后了。

兑了水的二锅头说耳机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那确实是，对吧？买耳机还得花钱呢。天天超说石头好久不见，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话题咱先唠唠，先聊聊是吧？聊到哪儿算哪儿，是不是？咱因为现在是聊这个发消息呢，您是习惯发文字消息还是发语音消息吗？有的时候确实你必须得发语音消息，因为语音呢就是能听出来你情绪上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被 PUA 的情况。你看前几天跟我姐姐聊天，她说他们的公司来了一个00后的小姑娘，完事儿呢公司去团建嘛，有一个老员工了算是，就阴阳怪气啊，跟小姑娘说你是新来的，你就负责给大家倒酒吧。结果这姑娘就笑着说倒酒没问题，但是您呢先给在场的排个高低啊，我好按照顺序挨个倒。我老厉害了，直接给大哥整不会了，朋友们，就这样。你就发现吧，语言的力量那是超乎想象的啊。

惠达冯一方说大石头中午好，开直播吧。小薇老师也说石头石头啥时候开直播呢？咋回事啊？最近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是流行开直播吗？我也没听说呀。可可说大石头推荐几个石家庄好吃的烧烤呗。哎呦，烧烤这东西，哎呀，那确实挺香的。尤其夏天，对不对？夏天你看多好，这烧烤，这个撸个串啊，小龙虾呀，啤酒啊。可惜你就是看球，你只能看世界杯的重播。哎呀，真是今年挺遗憾的。你说有世界杯，但是咱不能晚上一边撸串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喝啤酒一边看，那只能是上午或者后半夜了。你说体育赛事这种东西吧，你看重播的，那差点意思，主要是，是吧？几点几分啊？姆巴佩在哪个位置？什么角度射的门？提前都已经知道了。看重播，哎，还扯远了，扯外说烧烤呢。就我发现，朋友们，撸串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有艺术感的事儿，对不对？一个人撸串那撸的是心情；两个人撸串呢，撸的是感情啊；一群人撸串那撸的就是交情。而且你就看，一般咱们，尤其咱北方，在啤酒和烧烤之间，永远还得夹着一盘花毛一体，撸着串唠着嗑啊，拎起啤酒直接对瓶喝。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得吃烧烤。我有几个还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石家庄的老店了，烧烤店。你像金香园的这个烧烤，石家庄有好几家。我家住开发区，所以我们总去那个天山店。然后他们总店呢是在农机街，就叫金香园。总店的农机街旁边有一个叫做张家老铺，就这俩烧烤都好吃。哪家不排队就去哪家就行啊。再有就是大槐树。特别火，这尤其是这两年特别火。我看网上排队的都是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外地过来专门吃的。还有这个开发区的楚小白，他家的烧烤我觉得也不错，而且他家的这个炒菜啊，对吧？还有这个铜锅涮肉也好吃，还有大京街的烤绿烧烤，我觉得也不错。还有雅青街的大拓是吉林烧烤，属于东北风味，反正都好。哎呀，你说大中午的聊。我一会儿就看看点个啥外卖呢。小薇老师说，我从来不发语音，就是怕别人不方便，比较喜欢打字。我也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你看很多时候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你发语音可能你得听半分钟一分钟，对不对？上啥呀，上炕都费劲。这位朋友说石头你要考研呢，满嘴的顺口溜。哦，田建超和 Siri 呢都在说这个豆姐最近在开直播。豆姐主要长得漂亮。豆姐那直播一开，那小粉丝蹭蹭蹭的往上涨。我生怕我一开直播掉粉。XMAS 他说，我也喜欢打字，不喜欢发语音，而且就算是有人给我发语音，我也会立马转成文字去看，基本不会听语音。要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要不咱们是朋友呢，对不对？长城佩剑说，一键转文字，你有时候就看吧，对方发一堆话过来，转成文字有用的就那么几个字啊，其他的全是嗯啊，对，是吧？哦，好，接着聊到了烧烤。朋友们，最近您嘴馋吗？我刚才跟袁姐还在聊，袁姐说她就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最近吃油炸的特别少，昨天晚上突然就馋了，就点了这个炸鸡跟汉堡。哎，又押韵了。最近身体不太好，吃油炸比较少，所以点了炸鸡跟汉堡。哎，对，说吃的老香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有些美食，有些食物，对，
咱们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今天话题咱们就聊一聊，朋友们，您有没有那种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吃的东西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或者说一说最近您特别馋什么样的美食，想吃什么，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互动当中。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听首歌，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松人、紧人。通过了爱人、艺人、浓人、淡人的测试，最近很多人又在被灵魂拷问：你是松人还是紧人？松人具体表现为古希腊掌管松弛感的神，网络上最推崇的生活方式，闹钟是不需要定的，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出去玩是不需要计划的，转角就是惊喜，手机是用到最后一格电也没关系的，收藏夹、朋友圈是通通开放的，而紧人则是完全的反面。那么让各位紧人超级崩溃的松弛感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Chillax， C-H-I-L-L-A-X， Chillax， 放轻松。这是美国的一个俚语，是 chill C-H-I-L-L 和 relax R-E-L-A-X 它们两个的合成词。在非正式的表达当中， chillax 表示一种放松冷静的状态，放松不焦虑的意思都有了。形容词的形式呢，就是后面加上 ed 变成 chillaxed。 你是松人还是紧人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70%，
1: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种美食就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铁建超说，那必须得是我们啊新吉儿的炒奶果，叫上子辰一起去吃吧。哎呦，真的，子辰那绝对是新吉儿炒奶果的野生代言人，真的。我上一次吃还是就是子辰，哎呀，要不说这是我好兄弟呢。我现在想想都特别感动，朋友们。就是他一大早就开车回新吉儿，把炒奶果打包放到了保温箱里边，就是一个恒温箱，然后带到了单位给我们几个分着吃。我兄弟真是好人，好吃啊，好吃的。然后这个我前两天路过，看我们学校石家庄学院，我的母校嘛，南门那块也开了一个炒奶果，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有机会带着哎子辰老师去品鉴一下。小薇说，我最近特别想吃雪糕，因为这几天有点咳嗽不能吃了，本来每天必须要来一根的，再忍两天就差不多可以吃了。好像是说咳嗽的时候不要吃甜的，对不对？我也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才知道的，就每一次孩子咳嗽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去门诊看大夫，大夫都说啊，是不是最近又吃糖了啊，是不是又吃零食了，哎，小朋友现在生病就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啊。诺瑞说，隔段时间必须要吃的特别馋的就是奶油蛋糕，重点是奶油，我的两个闺女也随了我这一点。张说，快别提烧烤了，最近晚上在烧烤店兼职都被熏入味儿了，都下班回家整的家里边都是烧烤味儿，每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衣服和冲澡。这就是传说中的当你的爱好变成了工作，就这么回事儿。你看这个，有的朋友就是，平常挺能说话，挺能聊天的，啊，特别能叭叭。然后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么能叭叭，你当主持人。

人去吧，或者说你当司仪去吧，你要真成了工作你再试试，对吧？你当主播开直播聊天去，那你累得不行。空白格说，一年四季隔段时间不吃的必须是烧烤，而且还得是炭烤的羊肉串、羊腰、板筋这些东西。焦林，哦，我们是两个话题，还有一个话题是您平常聊天是这个发语音多还是打字多？焦林说，石头中午好，我一般微信发消息基本上就是文字回复，因为我觉得语音容易说错话，包括组织好语言打字，哎，发给对方一般就不会出错了。这个确实是，你知道我经常就我开车的时候，我媳妇在副驾驶，她给别人就是聊天就总发语音，她有个什么毛病呢？就说错话之后重新来，有时候你就听吧，哎，张总你好，怎样怎样，她能说好几遍，这样说一遍觉得说错话了，说的不好了，往上一滑就取消了啊。微微一笑说，我一般呢都是语音转文字，特别讨厌60秒的语音。60秒的语音你往往转成文字，你发现有用的信息还不多。

刚才说，我一般和哥们儿开玩笑的时候会发语音，发文字没有那个氛围感。尤其是咱俩谁是谁的。Happy 牛爷说，我最喜欢吃的，隔段时间会想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小吃。如果去旅行的话，连锁还有各大酒店的饭菜我基本上不会碰的，会提前从小红书啊或者微博或者抖音做一下功课，找一下当地正宗的小馆子打卡，基本不会踩雷，算是我的强迫症啊。其实为了吃去旅行，如今这也是很常见的。你像我的同事对吧，梦友梦同学就经常全国各地旅行打卡各种小吃。你包括豆姐也是，豆姐前段时间我看还打卡了，是河南是新乡的吗，一些小吃。对，故事会老师也来打卡了，各位老师中午好，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美食，一种好吃的，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特别想，不吃就不行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1分为您报时。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5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周末好，我是大石头。咱们今儿聊的话题非常的简单，因为也是中午饭点嘛，也跟吃有关，就是在您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有没有一种美食，它可能是家乡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的味道，也可能是某一类，比如火锅、烤肉、这个炒菜某一道菜啊，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吃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青森说，我也会经常因为吃东西去旅行啊。哎，你刚才我就说了嘛，你包括这个梦有梦同学，还有糖豆豆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出去旅行，一方面是看美景，一方面是了解人文，再有一个就是要感受当地的特色嘛。那美食肯定是其中的一项了，对不对？我还有一个亲戚啊，我有个亲戚，他是怎么着呢？他们公司一周只休息一天，但是呢，他从来不闲着，还是一个姑娘。你比如，他就会趁着周末的前一天，就是他放假的前一天，他就一天休息嘛。6点下班以后，直接坐上晚上的这个火车，就是从公司背上个小书包就走了，坐火车，在火车睡一晚上。第二天到达目的地，你比如说到北京，对不对？打卡天安门啊、前门、北海、鼓楼、南锣鼓巷、天坛6-7个景点。对，为什么说不坐高铁呢？省钱呢，对不对？你坐卧铺的话，省下来的钱，而且你在火车上睡一晚上，你还省了这个住宿的钱了，不用开酒店了。对，他第二天就是吃火锅呀、烤鸭、爆肚、卤煮、炒肝、炸酱面、驴打滚、豆汁儿，豆汁儿可能不喝。那玩意儿一般人确实就不太能接受，对。然后他就是当天下午6:30返程，9点之前又能到石家庄，他回来就坐一个快点的车，在家里边睡一觉，睡得比较踏实，完全不耽误第二天7:30起床打卡上班。就你每次我要是看到那个微信步数他30000多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又出去玩了。就你要是让我这么出去玩一天，朋友们，我估计我的袜子都得硬了。挺佩服他的，一天两夜直接把旅行社一个礼拜的活呢都给干了。做自己的女王，他说，石头，我要推荐一下我家乡的美食，老卢烧饼。哎呦，这个我还真别说没吃过，听都没听过。我知道杠炉烧饼，然后我的老家，我的家乡呢是在南宫，我们那儿有一个这个古庄烧饼，但是老炉烧饼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啊。央视的撒贝宁老师吃了都说好，是不是？哎呦，那真的有机会得去尝一尝。哎，您家乡是哪儿呢？粉色小象他说，我最爱吃的就是辣条，小时候1毛一根，还有1毛一片儿，能随便买，后来变成5毛一袋，现在好几块一袋了。而且明知道说辣条吃多了不健康，但是有段时间不吃就会想，其实辣条它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美食，对，辣的。你像我的爱人，我的媳妇儿，她就是爱吃川菜、湘菜、江西菜，还有这个四川辣火锅，她就会觉得辣

0: 个东西隔段时间不吃它就非常香啊。
1: 因为确实吃辣椒能够刺激咱们分泌这个多巴胺啊，内啡肽啊，能够让人觉得快乐和兴奋。对，但咱们北方还是少吃比较好，因为那玩意儿吃多确实上火。Happy 牛爷说，有没有越吃越瘦的美食呢？是的，还真有，真有，真有。最近我跟抖音上学了，就特别火。怎么着呢？您从家里边这个求五个生鸡蛋啊，生鸡蛋打到碗里头，完事儿疯狂的搅拌，之后加入适量的辣椒面儿，注意哦，是辣椒面儿哦，再疯狂的搅拌，再加入随便什么酱汁儿，你比如这个沙拉酱啊，对吧？酱油啊，番茄酱啊，什么酱都行，哎，对。再次的疯狂搅拌，最后放到微波炉叮三分钟，你拿出来一看啊，如果没熟的话再继续加热，最后你拿出来你就会发现你一口都吃不下去，老减肥了我跟你讲，甚至你看到之后你就有点想做自己的女王，她回来了。她说是南通的老炉烧饼特别有名。哎呦，我太想去了，真的。就奔您这条这个留言啊，江苏南通，对不对？我跟我爱人一定要去打卡一次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越说隔段时间不吃的就是咱们新吉儿的炒奶果。快乐他说，石头中午好，过段时间我最想吃的那就是自己做的手擀面，然后茄子肉丁打的卤，放上这个黄瓜丝啊，萝卜丝啊，香菜啊，捣好的蒜泥芝麻酱特别香，再就是妈妈做的驴打滚，糯米蒸熟用擀面杖擀薄，撒上绿豆粉，红豆沙，红糖，对，说裹起来切成卷，撒上芝麻，太香了。我觉得大家都是美食家。你说这个美食这东西吧，它很神奇，对，就你明明还没有吃，还没有尝，你可能连画面都没见着，单就听大家的这个描述，我就哇疯狂的流口水。月鸟说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你比如小时候的汽水啊，泡泡糖啊，这个还有这个辣条啊，年糕啊，萝卜丝啊，无花果啊，现在好多都买不到了，就算买到也不是当年那个味道了。张小霞说最爱吃的就是妈妈做的炸酱面，从小吃到大，但是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趟啊，自己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那个味道。确实是妈妈的味道，也是隔段时间不吃一定一定会想念的，而且你知道就是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一吃就能吃出来那是自己妈妈做的。我之前就是刷抖音刷视频看到过好多，有的就是给兵哥哥去送妈妈包的饺子嘛，然后兵哥哥他说哎，就吃饭呢，吃了一口什么话都没说就开始泪流满面，他说这是我妈妈包的饺子，我吃出来这是我妈妈。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2: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1: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3: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1: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4: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1: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4: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1: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

0: 腰，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聊到了美食，聊到了说隔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聊完这个话题，默默地打开了外卖软件。虽然照说外卖肯定不如自己在家里边做健康，但是不得不说，你自个儿发懒呢，或者是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叫个外卖真的是太方便了。你比如说我中午是吧，我正上着班呢，我突然想吃烧烤，我自个儿在家里边烤，还不是在家里边，在办公室烤。这个还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你看如今的外卖特别火，那问题来了，古代有没有外卖呢？有，对不对？咱古人太酷了的小片里边，我曾经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的聊过，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再好好聊一聊古代外卖的发展史。

0: 话说，最早被文字明确记载的外卖出现在唐朝。
1: 说当时有一个叫做吴凑的官员被封为京兆尹，那这个家人听到他升职加薪了就非常高兴啊，赶紧在长安城的高档饭店里边下了单，做好了一整桌的饭菜送到了家中。那这早期的外卖呢是以礼席服务为主的，也就是说要按照宴会的标准菜，普通人吃不起。咱们知道说古代交通不发达，也没有小电驴是吧，那古人送外卖是怎么送的呢？说在宋朝啊，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做闲汉，啊，就说这个大汉呢，对，他很闲，对不对？就这俩字啊，很闲的大汉啊，这就是早期的这个外卖小哥的名称。只不过闲汉没有小电驴，当然了，这也不影响人家送餐的速度。说南宋那会儿，苏州有一个姑娘在楼上打开了窗户，把路上的闲汉叫住，用一根绳子从楼上垂下来一个小竹筐，里边放着钱，外卖做好以后呢再放竹筐里边拎上来。但是在宋朝，你要说打开窗户，我总想到另外一个人，对吧？说在这个古代皇帝其实也是喜欢叫外卖的，比如宋太祖赵匡胤，说这老赵呢有一次在皇宫里边办寿宴，结果御膳房准备食材不及时，怎么办？老赵大手一挥说，我要吃外卖。毕竟老赵是开国皇帝，所以从这以后呢，皇帝寿宴叫外卖就成为了宋朝列王们的惯例。那么到这儿，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啊！古代没有小电驴，外卖做好了送过来，不就凉了吗？聪明的朋友说，哎，你微波炉叮一下，哇，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啊！古代没有小电驴，它有微波炉是吧？啊。其实你看很多食物，你比如烤肉这东西凉了就不好吃了，那古人呢为了给外卖保温也是做足了功课的。那时候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就是温盘，就是温度啊，保温的那个温盘，它是用竹木珐琅等材质做的一个食盒，盛菜的盘子，哎，反正就是能保温吧。那这个盘子有两层，两层内部是中空的，从一边的小孔往里边注入热水，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再后来就有了电话了，哎，这时间跨度很快是吧，是从宋朝直接就跨到这个现代来了啊，叫外卖就更方便了。鲁迅先生在1912年的日记里边提到说，打电话让广和居送菜上门以招待宾客。哎，还有个更不真实的，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也。

0: 桌子外卖啊。如今咱们就很方便了，动动手指头，点点闪送啊，是吧？饿了么是吧？美团、京东啊，很快就能吃到价格便宜并且味道好吃的外卖。其实不管科技如何进步，朋友们，就是吃货的心啊，从古至今那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问题来了，今天中午各位您最后吃的是什么呢？好了，时间来到12:23，以上就是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午间到的节目，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啊，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在这里，
14: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7: 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这首歌一听就很洒脱啊。管他什么音乐，其实就像听歌一样，我们的人生也不要想太多啊，操心太多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说放轻松，管他这个那个的啊，在意最重要的事情就够了。好了，刚刚那首歌的律动感很强啊，下面这首歌呢，让我们把节奏继续放慢一点啊，来自于向瑞贤，前段时间在抖音非常火的一首歌曲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6: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7: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8: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9: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1: so hot。 这里是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的音乐搜号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的一首 BGM 啊，尤其是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视频的快剪里面啊。哎，这是一首俄语歌，这是我上节目以来头一次放俄语歌。这首歌能被大家记住呢，其实我觉得主要并不是因为歌词，而是它的编曲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宿命感。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编排啊，原声吉他加上一些电子的音效啊，还有俄语独特的那种语调，搭配着慵懒的气泡音的唱腔。同时呢，它的声线啊，有一点点当年的这个韩语歌的感觉啊，很多人听到之后，一开始就以为这是一首韩语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许呢您也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听过这首歌曲了。那么今天来推荐一下这首 XCO 的民谣啊，一起来听一听。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

0: 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全体成员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与2020年相比，2025年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降幅23.8%，非常规水利用量接近翻番。您最近有没有坐过石家庄地铁呢？这几天石家庄地铁换新皮肤上热搜了。记者到一号线打卡，每一趟的列车的风格都不一样，跟开盲盒一样，中式法式轻奢家装铺满全车，还以为误闯了别人家的客厅。还有的列车呢，满是花艺文字的恋爱主题，好多游客本来低头刷手机赶路，推门进来瞬间都抬起头，脚步不自觉放慢。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在女子标枪项目的争夺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着最后一投的68.75米夺得冠军，实现本赛季钻石联赛分站赛的4连冠。北京时间1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凭借着鲁伊斯与梅里诺的两粒进球，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将会对阵法国队。挪威队球员哈兰德近日在社交媒体用中文发帖，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哈兰德在视频开头用中文说道：“你好”，同中国球迷打招呼。他说：“盼着稍晚能和你们相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7月11号8时发布未来12个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11号8时到11号20时，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将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Never stop。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霞和海洋波的《向云端》啊，听完这首歌呢，仿佛暂时躲开了城市的那种纷扰，心里 peace 了很多哈。如果要出门的话，其实，在旅途当中，不单单有远眺山野的平静，也应该有闪闪发光的快乐。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了调整大家的心情，通过旅行让大家回来之后有满满的元气，继续向前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OK，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很适合夏天的感觉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旋律一出来，感觉海风都吹到脸上了。这首歌呢，每次旅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听啊。而且呢，其实说到出门旅行啊，我们总会遇见各种各样好看的景色。可是热闹之后呢，我们回到家当中啊，还是会比较期盼那种简单踏实的感觉。哎，就像听歌一样啊，我们听过一首比较感情充沛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温柔平淡的陪伴之歌吧，来自于张震岳的《小雨》，舒缓的曲调里面都是发自内心的告白。

0: 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大家一起结伴出行的时候去听啊，大家一起自由自在的坐在车里面啊，播放起这首歌啊，感觉还是挺舒服的。不过其实说到结伴出行啊，也就那么几天啊，相聚总是很短暂的，旅途当中啊，难免啊会面临到旅途结束之后又分开，就算之后啊隔得很远，但是心里面也是惦记着啊，这大家一起度过的快乐的时光。人生就如同旅途一样啊，我们总会在某些时段跟某些人走得很近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之间又走得很远，但是呢，距离并不会冲淡你们之间的感情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一起来听吧。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4: 这一次李荣浩新歌的配方不再是以吉他、贝斯、鼓为主，而是三菜一汤，关于亲情的歌曲又多了一首。特别推荐理由，李荣浩回归年少的自己，呈现撒娇式的孩子气。李荣浩，另一端。

0: 晚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啊！很多人在夏天选择出门啊，不只是想去看风景，也是想摆脱日常当中的各种束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编曲里面带着一股热烈又倔强的力量，节奏起伏很有冲击力。有的时候或许啊，青春本来就不该被条条框框所困住，趁着盛夏，趁着可以出发的年纪啊，大胆的去遵循自己的想法，勇敢的走出去吧。来自于五月天，《盛夏光年》。

0: 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迅的《看海》啊，听到这首歌总感觉自己已经吹着海风了。大海能够容纳很多的心事啊。好的，下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下面这首歌也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的《春风十里》。

0: 你在远方。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10号，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招募公告。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430名，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点到7月20号的17点。今天长征十号以火箭回收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0: 睡晚起的人群的体脂率也高出约10%。主要流向四肢肌肉，此时立即洗澡，热水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和肌肉的血流量，导致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尤其是老人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更高。建议运动之后休息20到30分钟，待体温跟心率恢复正常再洗澡，更加的安全。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省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预计11号的8点到11号的20点，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宣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级以上，请公众出行注意防范。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这是一首词曲，都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歌，名字叫做《水中央》。在爱里面彼此眷恋，但是又独立，不被这段感情所束缚，是很难得的相守相伴的状态。而在那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内心的安稳来源于对方都在，但是做自己的底气又来源于这份爱当中的自由。那这首歌整体听起来是有一点特别的哈，是因为戴佩妮在这首《水中央》的编曲当中加入了巴厘岛民俗敲击乐器的音乐元素，叮叮咚咚的好听又有点特别。14:0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忙碌了一周之后，终于可以闲下来的周末，就让慵懒的情绪暂时爬上心头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对对对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周杰伦这些年唱了太多的歌，他的歌也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爱情，题材很广。你像刚才这首《听妈妈的话》，还有《爷爷泡的茶》，涉及到的是家庭和亲情。《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反对了一把家庭暴力，然后他的作品里面还有反战的，像《止战之殇》、《最后的战役》，还有发扬中国功夫的，像《双截棍》啊、《龙拳》、《霍元甲》等等，也有励志的《蜗牛》，还有唱给环保的《梯田》等等。这些作品其实涉猎的这种题材很广，题材越广越会让我们觉得周杰伦是在认真的对待音乐这件事儿的哈，并且也有太多人从他的音乐作品里面得到了无限的精神力量，这已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了。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的下午好，我是圆圆。范玮琪早期的经典之作《

在长大的路途当中，我们总是被要求要尽快变得更勇敢一点，内心更加强大一些。可其实每个人都明白，那些跟幸运的被保护得很好的人，到了几十岁还透露着一股纯真的味道。当然了，这份保护也可以是来自于这个人自己。那人生长远来看，就像是一场体验一样，我们不妨尽量过得尽兴一点。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莫文蔚《岁月里的花》录音室独唱版，细腻温柔的词，温婉悠扬的旋律。经典的末世唱腔，温柔而悠长，轻轻抚慰。特别推荐理由：温柔的气音在耳中绽放成鲜花。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6: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岁月里的花》，今天河北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雨，然后还比较闷热哈，也希望这样的歌能够带来一点情绪上的清凉感。那炎炎的夏天，还有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可能是香水。那本周呢，我们的乐商城开启了1024香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很高级又好闻的大牌香水。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儿，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

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儿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王若琳嗓音当中的颗粒感令她可以一下子跟其他的女歌手区别开来。她唱的这个版本的柠檬树俏皮感更多，整体听起来旋律的韵律感跟跳跃感也是更强的，算是挺抢耳的一个版本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静茹跟品冠太经典的对唱，提到他们的对唱，可能你想起的也是这一首《明明很爱你》。

有一个形容在爱情的暧昧期里面两个人互相吸引的词叫做极限拉扯，当彼此都动了心但是又互相没有表明心意的那个阶段，对方的眼神动作都可能会被放大和解读，我们会为了向对方多看我们一眼这样的小事而欢喜小半天，也会为猜不透对方的情绪而黯然神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的7月11号11点28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具体可以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次和郭采洁的世界上另一个我，现在是在小暑节气。小暑节气里面呢，空气当中的湿度增大，我们的体感就会觉得不太舒服，而且湿度增大之后，我们仿佛更加容易产生困倦的感觉了。那在这个周末的下午，如果你正开车在路上的话，就让我们更加精神一点哈。怎么能够提神呢？唱歌是可以的。那下面这首歌大概率大多数人都可以跟着唱下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李宗盛《凡人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有一些歌就是好像属于夏天的，比如说刚才南拳妈妈这首《橘子汽水》。青春时期的心动总是明媚的，但是又会带着一丝的羞怯，在偷瞄对方的时候的视线相遇的时候会迅速的眼神闪躲，是不是也是你记忆当中关于少年时期的爱情的样子呢？时间走到了15:15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看着台湾偶像剧长大的人，估计听到刚才的这首《橘子汽水》和这首《靠近一点点》，就会想起那部叫做《恶作剧之吻》的电视剧了吧。笨笨的姑娘爱上了全能的学霸，并且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越挫越勇的追爱态度，超多温馨细致的互动的细节，令很多人也会一直重温跟怀念。那接下来也是一首台湾偶像剧的插曲，前几年王心凌翻红，还被很多人翻出来重新听，它是微笑百事达的插曲，张栋梁的这首《小乌龟》。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韵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Love Is the Answer》。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知足》，歌曲名字跟想要表达的东西有着绝大反差感的一首歌。人生的际遇里面总是有想而不可得的遗憾，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件事儿。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总是令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但也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才会显示出我们的不同吧，也才会明白所谓的知足常乐。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华健的这首老歌让我欢喜让我忧，至今为止有不少周华健的经典的金曲榜里面这首歌都榜上有名。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无奈又无法自控的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的状态呢？就会有多少人重新爱上这首歌。15:44，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当年李翊君因为这首《雨蝶》迎来了另外一个歌唱事业的高峰，但是后来他结婚隐退歌坛，然后到现在很多人那儿在很多人那儿，李翊君这个名字应该属于那种歌火了但是人不太红的状态了。那这首歌是张宇的作曲作品，那种感情当中的百转千回是被稳稳地拿捏住。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

0: 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啊，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啊！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为装修头疼，那手里攥着20-30万的预算，又想装出质感，又怕花冤枉钱。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千篇一律的装修公式啊，聊一个最实在也最容易被咱们搞反的家装消费逻辑，那就是该省省，该花花。这里说的省啊，不是说如何省钱装家，花呢也不是如何花钱就是装豪宅，而是普通人如何用合理的预算装出住着舒服、看着有质感并且用着能长久的小家。刚需房啊，不用委屈自己，改善房呢也不用铺张浪费，那每一笔钱都花在取悦自己上，而不是取悦别人的眼光上。所以首先咱们要确立一个核心的原则，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样的钱才是该花的钱，什么样的钱是该省的钱啊？先说该花的钱，花的是长效成本，是一次花对10年省心啊，哪怕多花个这么2-3千，也能避免后期几万块的返工还有内耗。那该省的钱呢，省的就是溢价泡沫了啊，就是一时新鲜毫无用处的那些钱，有时候哪怕就是说少花个500-600啊，但是呢不会降低咱们居住的舒适度，更不会拉低家居质感的那笔钱。有很多人装修对吧，总想着说哎呀能省则省能省则省，却总忘了一句话，省钱的尽头是返工的噩梦。就这些钱啊，看似花的心疼，而且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们带来的呢，就是往后10年、20年的安心、舒适以及省心。你比如说这个高频次使用家居的这个核心质感钱啊，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不买贵的，只买适配自己的好的。这儿呢，首先得跳出来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家具都要花大价钱，而是那种什么呢，每天你用的呀频率高的啊，你超过3次，每年可能超过1000次的那种高频的家具必须要花到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还有这个金额的参考。那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床垫啊，咱们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是在床上度过的。你像上班族啊，腰椎不好的朋友，一款好的床垫呢，那就是续命神器，用个10年都不会变形。就是说这笔钱是一定要花的，你每天睡个好觉对吧，少去理疗院啊，少去这个按个摩呀看个病啊，你不犯这个腰椎病，那这笔钱就要比花费这个几千块做背景墙那

肯定是要合适的多的。你再比如说这个沙发，哎，这每天下班回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这很多年轻朋友就习惯怎么着呢？舒服窝在沙发里，是不是？在这个沙发上追剧啊，哪怕是发发呆、放放空，陪家人、陪朋友聊聊天啊，喝个啤酒、看个世界杯，这每天使用时长怎么也得俩小时。买2000块以下的劣质的那种布艺的沙发，它就容易起球啊，还不好打理，并且呢，这个发霉呀，掉色呀。坐一年有时候就变形了啊，就导致咱们这个腰酸背痛。买几万块的真皮沙发好看吗？好看，但是打理非常麻烦。你包括家里边有个小孩啊，有个宠物啊，养个小猫啥的，上去给你挠两爪子，你就刮花了好几千，你是浪费了。预算4000到6000，你选什么呢？选那种棉麻的混纺的模块化的那种沙发，哎，软硬适中，并且呢它怎么着呢，就是清洗方便，能拆卸嘛，颜值也耐看，做个10来年都没什么问题。再有就是厨房的台面，哎，因为每天做饭呀、切菜呀、放餐具，也是属于那种高频次使用的家具，你多花个1-2000，对吧？选那种厚度啊20毫米的优质的石英台台面，这个耐高温、耐刮花，并且呢不易深色，哪怕不小心就是说把这个热油倒上面了啊，也不会损坏，用个10几年的依旧是干干净净的，主要是个耐用。这里边的核心逻辑，咱就是说高频家具买的它不是颜值，而是日复一日的舒适。哎，这笔钱对吧，花的不是浪费，是对自己的偏爱啊，是往后每一天的幸福感。哎，咬牙花也不后悔。第二笔该花的钱是什么呢？那就是隐蔽工程的这个细节耗材钱啊。就说咱们不要去抠抠搜搜那些施工的费用，对吧？也不要去省那些小配件的钱，因为根基扎牢了，万事才能无忧。一般咱们提到这个隐蔽工程呢，只是说这个水电呐、是吧？防水啊这些概括太笼统。今儿跟大家再讲两个很容易就是忽视的细节啊，这两处的钱暂时一分都不能省。第一是什么呢？是这个水电改造的专线钱。什么意思？你像这个厨房啊，哎，厕所呀、卫生间是吧，必须要单独的走专线。电线呢选那种4平方的阻燃国标线，水管呢选 PPR 耐高温的加厚款，而且这个水管的配件一定要选和水管同品牌的正品。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配件小零件啊，能省则省，往后呢你住进去之后，你看什么这个弯头啊、三通啊漏水了，你还得砸墙啊返工，你要花那个钱比当初啊省下来的配件钱多了的这10几倍还不止。你再有就是热水器啊、空调啊、洗碗机啊，这些大功率的家电必须要单独走线，避免跳闸漏电啊。再就是什么，第二一点就是这个防水工程的额外加固钱。因为很多装修公司啊，它默认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卫生间防水刷一遍，那高度是1.5米，咱这时候其实可以多花个这么小1000块钱吧，8-900这样的啊，让装修公司刷2遍柔性的，哎，这个防水涂料，卫生间墙面防水刷到1.8米，对吧？这个淋浴区呢，你多刷点，刷到2.2米，阳台、厨房墙面刷到这个50厘米。那做完之后呢，再做这个48小时的避水实验啊，确认这个不漏水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施工。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们，当初为了省着不到1000块钱啊，卫生间呢只刷了1遍的防水，住进去有，差不多小半年啊漏水，把楼下邻居的那个吊顶给泡坏了。你这时候你自个儿得花钱重修防水，还得赔偿邻居，赔了得有个2-3万块钱吧。对，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隐蔽工程的钱，哎，省的是小钱，惹的是大麻烦，这笔钱咬着牙你花，也这是属于是底线。第三笔钱该花的是什么呢？是家居环保的隐形防护钱。哎，这时候就不要追求什么零甲醛的噱头了啊，咱就买那种什么呢，达标且优质的辅助材料。这有朋友说啊，为什么这都是甲醛的，有污染？这很多人装修其实是这样的，愿意多花几万块买进口的这个面漆啊、优质的地板呢、但是有时候你在这个胶水啊、腻子粉、石膏线这些辅助材料上抠抠搜搜，但其实这些小材料那才是甲醛超标的

用再去，所以这笔钱一定要花到位，而且要花得明白啊！墙面那个基层的腻子粉，选10级的环保款，多花个200-300块钱，避免后期墙面的开裂掉皮，同时能够减少甲醛的释放。粘这个瓷砖的瓷砖胶，要选那种优质环保款啊，有时候也是多花个500-600块钱，避免瓷砖的脱落，而且没有异味。你包括衣柜啊，这个橱柜的封边胶，选那种 PUR 封边，密封性好，甲醛也不会外泄。在这儿，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甲醛这个产品，市面上没有绝对的零甲醛的材料啊，所以我们花的这笔钱呢，不是追噱头，而是买一家人的健康，老人、孩子、孕妇，对吧？免疫力弱的，那这些隐形的环保防护，比任何网红的装修造型都重要。那这笔钱呢，是责任，是担当，所以一分钱都不能少。我不是浪浪浪的穿越去了，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啊，悦动家天下。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咱们总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哎，那么装修房子的时候，哪些钱是该省的，哪些又是必须要花的呢？你看之前咱们聊了三项必须花的钱，是吧？第四项是什么啊？那就是五金配件的长效耐用钱。好的五金能让家具的使用寿命翻倍。哎，因为身边真的是就是有朋友啊，愿意花5万块做什么呢？那种满墙的定制柜，但是却不愿意花500块买好的五金配件，或者说是花了3万块做这个橱柜，却在这个铰链上，对吧？滑轨上抠抠搜搜的啊，这属于是装修最大的误区之一。为什么这么讲？这五金配件呢，那就属于是家居的心脏了啊！再好的家具，你配上劣质的五金，也用不了这个3两年的。咱不都说这个好马配好鞍，对吧？你像这个衣柜的铰链，哎，要选那种进口缓冲款，你多花10块钱一个，开关没有噪音，缓冲的效果也好，用个15年也不会什么松动啊、生锈啥的。衣柜的滑轨呢，选不锈钢的承重款，大概一个多花个20块左右啊，这推拉顺畅，也不会卡顿脱路啊。哪怕是放满了衣服，哎，也能够轻松的推拉，用着很方便。再有厨房的水龙头也是，选什么呢？选陶瓷阀的这种优质款，哎，多花个200块。是吧？耐腐蚀，不漏水，用个10年多也不会坏。卫生间的花洒也是同理，选硅胶出水孔款，多花300块，不易堵塞。你包括出水均匀，每天洗澡那是一种享受。所以就是以上这笔钱呢，看似是小钱，你单价没多少，日积月累能帮咱们省去频繁更换五金的麻烦，当然也能让咱们的家具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全新的状态。哎，好的五金就属于是家装的细节质感，这笔钱花得值，花得也划算。那以上这些就属于是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啊，要必须舍得花的钱。哎，接下来再说一下家装要省的钱。有些朋友装修的时候喜欢跟风啊，赶时髦。那这种装修啊，你过不了多久，是吧？要么过时了，要么你就发现没用，你不实账；要么呢，就是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平替，一分都不值得多花。第一笔该省的，不该多花的啊，那就属于是什么呢？网红装修造型的溢价钱，你就看吧。但凡跟网红装沾边的，咱尽量的就别碰。为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他跟风装啊，从网上刷到了，小红书上刷到那种，哎呦，好漂亮，好好看，什么悬浮的吊顶呢，网红岩板背景墙，然后满墙的石膏线，嵌入式的网红摆件。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泡泡玛特好几千，对吧？你动辄你花了好几万，结果你看3个月你就腻了，住1年麻烦不断。你比如说这个悬浮的吊顶，看上去乍一看啊是高级，实则呢需要大量的石膏板还有施工费，一套房子下来你至少多花8000块，而且层高不够3米的房子，你装完之后你就格外的压抑，还容易积灰，打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平替的方案是什么？就是不要做悬浮的吊顶，只刷一圈那种极简的石膏线，花费不到1000啊，简洁大气，永不过时，并且显得这个层高也更高，你很通透，你痛快心里边。你再比如说那种网红的岩板背景墙，动辄你就得花个小几万块钱，是吧？看似非常大气啊，实则耐刮性差，你不小心刮一下就会留下永久的划痕。你这玩意儿换也不方便呢，你得整面墙，你得凿了它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平替方案是什么？就是墙面你刷一款这种质感的乳胶漆，你再挂一幅简约的小众的装饰画，或者是摆一盆大型的绿植，可能是花不到1000块钱，是吧？颜值也耐看，并且呢还能根据心情，哎，随时的更换。 就从淘宝上买那种没多少钱的，几十块钱或者一百多的那种装饰画，换一个也不心疼。你再就是什么呢？满墙的石膏线的造型，嵌入式的摆件装饰，网红长虹玻璃隔断，这些造型都属于是中看不中用的，花钱又多，打理又难啊，过个一两年网红款就过时了。所以就记住一点，家装的高级感从来不是靠那种过度的装饰堆砌起来的啊，它靠的是质感和搭配，简约才是永不过时的高级。正所谓这个高端的美食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是吧？这第二笔该省的钱是什么呢？就是瓷砖的品牌噱头钱了。大牌子的基础款比小众牌子的网红款其实要划算很多。那很多朋友买瓷砖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追求大牌啊，追求网红款，觉得越贵越好，对不对？结果花了几万块买的都是品牌溢价，他买的不是瓷砖本身的质感。那这笔钱一定要省，并且要省得聪明。首先不要买进口的品牌啊，国产一线品牌的基础款呢，性价比是拉满了的，质量一点都不差，价格却能便宜一半。比如客厅的瓷砖，对不对？国产一线品牌的通体大理石瓷砖，你像咱们平常说这个800×800的，单价不到100块，而进口的同款单价至少要200块钱这么一块了，一套房子下来能省好几千块钱。你再就是不要买那种异形的啊，网红的瓷砖，什么小花砖，这些砖咱先不说啊，铺贴的难度有多大，施工费有多高，而且呢它还容易怎么着呢，积灰，打理麻烦。再就是铺砖的厚度了，不要追求极致，客厅瓷砖厚度11毫米就足够了，卫生间的瓷砖厚度8毫米足够用，没有必要说买那种15毫米的厚瓷砖，那都是浪费钱。这笔瓷砖的品牌噱头钱，你省下来之后，完全可以多花在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床垫啊、沙发上啊，对吧？换来的是更多的幸福感。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00。

0: 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着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今儿跟各位聊到了在家装过程当中该省省该花花的那些钱啊，该花的咱们都已经说完了，继续说说哪些是要省下来的钱。你像是说这个定制柜的过度扩容的钱，哎，满墙的定制那其实不是刚需，是一种浪费。很多装修公司啊，他都是劝各位要做那种满墙的定制柜，什么收纳要拉满。但是朋友们，收纳不是越多越好啊，有时候你多花个几万块做了满墙的定制柜，你发现很多柜子从来就没打开过。我们家说实话就做了这种满墙的这种定制柜，最高那一层的基本上都是空的，反而会让家里边显得格外的压抑。这笔过度扩容的钱呢，果断的省下来就好了，而且要省得合理。小户型的收纳讲究够用就好，不是说越多越好。你比如主卧是吧，咱别做那种满墙的衣柜，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衣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就足够啊收纳夫妻二人的衣柜了，衣服了。客厅呢，也不要做那种满墙的电视柜，做一个简约的悬浮的电视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书架，就能够足够收纳零食啊、书啊、摆件什么的。再有就是定制柜的内部格局，哎，不要做太多固定的隔板，多做一些什么呢？活动的那种隔板，你花费能省个500块，并且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的调整格局啊，也非常的实用。定制柜的门板也有讲究，哎，咱别做那种复杂的造型。你就有时候发现啊，越是简单的，对不对？它越不容易过时，并且花费还能省不少钱。这里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说收纳的本质啊，是整洁有序，而不是越多越好。过度的扩容，它不仅浪费钱，还会让家里边失去留白的美感，得不偿失。那这笔定制柜的过度扩容钱，果断省下来。把省下来的钱是吧，你花在刚才咱们说的五金配件上反而更靠谱。第四笔该省的钱是什么呢？就是软装的爆款溢价钱。网红的软装不如小众质感款，便宜还不撞款。软装是什么？属于是家装的点睛之笔。就身边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轻装修重装饰，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买软装呢，都是会跟风那种网红款，花很多钱买的都是一次性的爆款，过个几个月啊，多了你就这么几年吧，那就过时了，只能是扔掉，非常的浪费。这笔软装的爆款溢价钱要省得有质感。你比如装饰画，对不对？别买那种

网红的爆款油画，那玩意儿容易撞款呢，而且还贵，对不对？小众设计师的简约插画单价不到100块，颜值呢比网红款还要高，并且不撞款，你挂在墙上自带高级感。绿植也是，不用买什么那叫什么琴叶榕，对不对？还有鹤望兰呢，这些绿植，哎呦，你这名儿有时候你都觉得没有听过。哎，这玩意儿就是养护难度大，而且还容易就养不好啊。平替方案是什么？绿萝、虎皮兰啊、龟背竹，单价不到50块，好养护，并且生命力强，还能净化空气，给家里边增添生机。再就是窗帘了，不要买繁琐的褶皱造型啊，网红的拼接款呢、啊、就选纯色的棉麻材质的窗帘，简洁大气，单价不到50块，施工费能省下1000块，并且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好打理，显得家里边格外的通透。哎，摆件也是选这么一两件小众的陶瓷摆件、木质摆件，花费不到200块，就能提升家居的这样的质感，比满桌的什么网红摆件啊要靠谱10000倍。总之，朋友们记住，软装的核心，但是取悦自己，而不是跟风攀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一两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问候各位周末的下午好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嫁妆过程当中有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是要省的。其实不是所有的钱啊都是非花即省，非黑即白，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灵活的做出取舍啊，这才是最清醒的消费观。你比如灯具是吧，客厅的主灯呢，那就属于典型的可花可省的钱。如果经常在家里边招待客人的话，那就多花点，多花个这么一两千的买一款质感的，对不对，看上去哎豪华好看的吊灯，提升整体的家具的档次。如果很少招待客人，就咱们一家两三口三四口的住的话，就买一款简约的吸顶灯，花费不到500块够用就好。你再就是热水器，如果家里人多，多花个1000多是吧，买一款大容量的燃气热水器，随时都能用上热水。如果家里人少呢，就省下来买一款小容量的电热水器，花费不到2000块够用就行啊。同理阳台也是对吧，喜欢养个花啊，种个草啊，那就多花点做一个阳台花园，每天打理的时候也高兴是吧，下午吃完饭了在这个阳台上躺着看个书喝个咖啡很舒服。如果不养花或者说很少养花，那要省下来简单的铺一层瓷砖做一个小小的晾晒区也是够用就好。其实啊这家装的什么该省省啊该花花，到最后本质上就是一种通透的算是生活态度对吧。咱们装修的呢不是一座完美的豪宅，更何况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适配自己生活的小家。咱们花钱的呢不是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自己心中的舒适。其实装修这条路从来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朋友们，也没有完美的攻略。咱们没有必要羡慕别人的豪宅，也不要跟风别人的装修风格也不要为了面子花那些没有必要的钱，不必为了省钱委屈自己个儿，忽略那些关于舒服和安全感的开销。当然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您啊，在装修的这场烧钱大战当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守住初心对吧，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能换来日后的或者说是日复一日的舒适和安心。也希望您用合理的预算装出来自己喜欢的小家，三餐四季烟火寻常，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自己的偏爱和温柔。好啦，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7月9号，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现在呢，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就会出现有一个红包或转账这样的提醒，点击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对应位置快速领取。美东时间周五，在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股纳斯达克首秀之日，其首席执行官表示，全球存储行业预计在2027年将面临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他还强调，尽管该公司正在大力扩产，但预计未来十年内，存储需求仍将长期超过其生产能力。挪威队正在备战北京时间12号凌晨举行的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和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四强席位。然而，挪威队却在赛前遭遇酒店住宿危机，全队入住的豪华套房紧挨着一处建筑工地，严重影响休息。挪威队的头号中锋哈兰德和全队队员仅住一晚就集体抗议，向球队管理层表达不满。7月11号，根据马卡报的统计，说到挪威球星哈兰德，本届世界杯单场比赛当中有84%的时间都在散步，这一比例远高于所有前锋。然而他的进球效率却令对手望尘莫及。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的20点，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的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4点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11号的14点到12号的2点，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达100毫米以上。

0: 定本，已经没有力气了。
1: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天气预报着今天河北大部分地区还是有强降水的，提示大家周末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啊。另外我们也看到高速上现在呢，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雨，新源高速新乐至正定高新区站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的。另外秦皇岛辖区现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89公里处，这是和京秦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另外因为车流量大，现在京哈高速管控货车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啊，天气情况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周末呢赶上下雨，又是你看本身就是雨季，天也比较热，下完雨之后吧可能还稍微的清凉一点，但是整体还是以闷热湿热为主。周末的时间大家又想放松一下，出去吃点好的，跟朋友聚聚会呀。最近还看到一份报告挺有意思，叫做年轻人下馆子报告。说到呢，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00万家的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是只开了1-2个月就匆匆闭店，包括像高分啊、低价呀、必打卡呀，这些关键词好像都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吸引你了。其实说到不光是餐厅餐馆，还有包括像电影院，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都有一种遇冷的趋势，说他超过半数的年轻人每月下馆子3-5次。调查里还有6.4%的人说到自己很久没有下过馆子了，也有14%的年轻人说到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哈要多一点，高于10次。另外还有就是发现单身啊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是最爱下馆子的，平均每个月去餐厅的吃饭次数是5.5次。报告当中还看到说什么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排名前5的分别是教育、服务业、广告营销、零售业和媒体文娱从业者。更爱去什么样的餐厅呢？怎么选餐厅呢？30.8%的选择的是去熟悉的餐厅，18.6%的会去打卡网红和高分餐厅，还有一些12%以上的是去地方的特色餐厅。其实现在这个时候还好，你看现在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节假日，如果说赶上之前比如说端午节假期，或者说再往前一点五一假期，未来的11假期，肯定这个排队呢肯定是常有的事儿。你即便说是比如说七夕啊这样的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啊，也会发现这个大大小小的餐馆门前排队的也都特别特别长。之前节目还和各位聊过吗，我记得是放假期间，当时问大家有没有去为了什么好吃的去排队。排队我发现这个也会有一些从众的，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也未必觉得这东西多好吃，你闻到那个味儿了，看到排了好多人，你就有一种想去参与排个队的冲动，就会这样。说到这个等位时间，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下馆子报告里边也提到，就是你最多啊愿意为了一家餐厅你会等多久，说超过半数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说实话我觉得30分钟以内你再愿意排队我都觉得挺长了，都可以了，都挺有耐心了。说大家等位时长最大阈值是36.15分钟，也就是说过了36.15分钟之后，不管你再好吃我都决定换一家店。这怎么统计出来的呢？36.15分钟，当然说肯定你说等待时间也一定会影响一些您对食物的评价嘛。我之前就有过这种经历，很好吃的一家店也很喜欢经常去，觉得好吃说人多的等等位吧，等一会儿吧，但是即便等到了过了40分钟之后你再吃好像就觉得没有那么香了，就是等待的这个时间你可能饿过劲儿了，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原因。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啊，上一次为了一家好吃的店排队等待是哪家店，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好吗？或者说是这个周末您有去下馆子吗？

您是那种会为了一家好吃的反复去，或者说愿意多排一会儿的人吗？还是说那种像我一样，你看这排着队，我再好吃我也换一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说一说啊。17:08，来自黑撒这首陕西美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啊，这周末有去下馆子吗？今天晚上准备吃啥去呢？你最多愿意为了一家餐厅排队等多久？看到微信后台小薇，她说我上次排队吃饭呢，应该就是去潮汕玩的时候了，是杏花无忌火锅，人实在太多了，不过叫号还算快，也就半个小时。就是你看这个叫号这个东西，有的店它其实也是特别有学问的，因为人家在你这个叫号的过程当中给你准备的各种吃的零食这个茶水，会让你觉得就即便是等待，但是也是很舒服，时间过得也很快，也没那么着急。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好像也是广东这边户外的一家餐馆，门口排了很多的人等等位子，人家还会给发遮阳伞，就是大家一人一把伞，就让你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体验到就是有被重视。所以说这商家也是有头脑。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这周末您有去哪儿吃吗？你会为了一家餐厅最多愿意等多久？ T 系这位朋友他说，超过15分钟我就会准备考虑换一家了，毕竟我只是为了吃饭，而不是说感受排队和网红气息，原谅我吃不到所谓的网红的东西。还有鱼雷他说，如果说带了充电宝和耳机，有座位还不晒不冷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等一会儿。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呢，我们猜歌环节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我觉得和这季节有很大的关系，跟大家说说吧。这歌手呢，他是两个人，他是一个组合。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看看这两行的声母。你想想，两个人的组合，同时还一男一女，哎，这个大家还非常喜欢他们。最近开演唱会人还特别多，哎，也抢不到票，他还能是哪个组合呢？而且这首歌也是和这个季节有关系。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得到。来吧，跟大家念一念这两行的声母分别是什么啊。乌西之一呃兹呢的和特。我哎哎等会儿从我说呀。乌西之一呃兹呢的和特。很明显了吧朋友们。这个歌还挺适合这个季节听的，因为每次一听到这个旋律都觉得有一阵清风很凉快。而且眼前就是特别漂亮的荷花。各位还是老样子啊，如果说您想参与的话，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把手机的和这个蓝牙和车里的断开，同时呢再把手机离您的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差点这歌我就放出来了。我们听一下木子发过来的语音啊。
3: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是什么？焦林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2: 好听。还有 Full Blood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5: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2: 嗯，还有小薇。
6: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2: 嗯，薇姐还是薇姐。在这样的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凤凰传奇 荷塘月色。

0: 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是阴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明天7月12号，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偏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现在天的确是热，这周末抱着很多地方也是这雨下个不停，大家出门的话一定注意安全，有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变化都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但是夏天出去呢，包括暑期出门啊、旅游啊，大家会发现这个衣服也比较清亮，是吧？日常的时候其实一款好的香水能够很好的点缀我们整个人的气质。这一周乐商城开启了1024香氛季，给各位带来了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

0: 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长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Yes. It's hit music.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人都养什么宠物呢？
3: 哎呀，小猫咪，你也就是跟了我了，你这要是在古代可没人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伺候你呀。
2: 谁说的？古代宠物的待遇可不低，要知道古人也是喜欢养宠物的。兰亭集序的作者王羲之最喜欢的就是大鹅，就是可以铁锅炖的那种大鹅。但是王羲之是真的喜欢鹅，而不是喜欢吃铁锅炖大鹅。有一次他听说会稽有一只大白鹅，声音非常的好听，于是就前去拜访。结果主人家听说王羲之要来，就把大白鹅做成了菜，用来招待王羲之。
4: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
2: 除了文人，古代皇帝也是非常喜欢养宠物的。比如楚庄王沉迷骏马，他让自己的马住在华丽的宫殿当中，身披绸缎，吃香喝辣。不过最后因为营养过剩，爱马肥胖而死。
5: 我太难了。
2: 最后要说的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了。嘉靖皇帝那妥妥的是吸猫界的王者，他在紫禁城里专门设立了猫儿房，给猫咪加官进爵，有专门的太监伺候着，每个月还会给猫咪发工资。有些官员辛苦一年，俸禄可能都没有猫咪多呀。
3: 我居然还不如一只猫。
2: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今天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是出行在去哪里的路上呢？天气比较热，而且这个周末呢，抱着河北大部分地区是降雨，大家出行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说到的是哈啤酒吃嘎了，是这么说吗？我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专业青岛的朋友跟我们来发送语音给我纠正一下。说到啊，为什么青岛人喝啤酒叫哈啤酒？最近呢，山东青岛夏日炎炎，又到了哈啤酒的季节，就说这个欢迎大家来青岛哈啤酒吃蛤蜊还是吃嘎啦。说到底为什么青岛人喝啤酒叫哈啤酒？其实啊，喝它这个青岛方言读音是哈，但是更多人认为呢，哈是能够更好的传神，体现畅饮这样的豪爽感，仰头哈酒啊这样的感觉，这个动作，所以说于是哈啤酒也就变成了刻进 DNA 的骄傲，说哈酒就得这个动静儿。再来说到也是和吃喝有关，就说到吃了冷藏剩菜的一位男士，结果后来在 ICU 里躺了9天，怎么回事呢？这是江苏镇江一位65岁的李先生，吃了一盘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猪皮冻，进了 ICU， 引发了感染性休克。医生为他进行了6次血液灌流，不断调整抗生素的用药方案。经过9个日夜的奋战，终于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医生提醒说，炎炎夏日，食物极易发生变质，滋生细菌。冰箱不是保险箱，如果存储不当，很可能会遭遇到冰箱杀手。中医说夏天较少，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该坚持夜卧早起，所谓夜卧就是11点之前要睡觉，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保持上凉下暖这样的身体状态。对于早起，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了之后呢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无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强行延长睡眠的时间。再来说到天热，其实更适合喝一些姜茶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关于为训练的准备姜茶这样的词条登上热搜，在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准备一些姜茶这个词条引发关注。部分网友感到疑惑，说这个气温这么高，为什么户外运动有的时候还要喝姜茶？医生表示，小小的一杯姜茶不仅是为了驱寒，更是为了在户外高温高强度的训练环境下能够起到益气生津、温胃散寒、防止外感的作用。高温使人体阳气外越，脾胃阳气相对薄弱，更容易受到寒湿之邪的困扰。这个时候食姜可以温中助阳，顺应天时。红糖姜茶常被用于预防或缓解轻症风寒感冒，是因为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姜性味辛温，而且能够温胃助阳，促进人体阳气向外发散，驱逐表寒，而红糖性味甘温，可以补中益气生津。夏天咱们不要太贪凉，即便天气比较热，温度比较高，还是这个不要一味的就使用过多的冷饮啊。来自王菲的这首《闷》。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0: 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10号，石家庄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打通就业服务双向通道，精准助力各类群体就业。绿色航运浪潮奔涌向前，就在不久前，曹妃甸港是迎来了首艘采用锂电池加燃油双擎驱动模式的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顺利停靠港区，成为曹妃甸港绿色低碳转型的标志性进展。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1到6月份，中国汽车出口是达到了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7月10号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世界杯方面，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了5连胜之后，法国队及时世界排名升至第一，姆巴佩已在淘汰赛当中打入了11球。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的14点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11号到14点，一直到12号的2点，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还有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是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达10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局地将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达10级以上。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的白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啊，我是子琛。预报着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这周末还是有强降雨。

要堵一点，大家可以保持耐心，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整体上路况还是比较畅通，只是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中华大街，走了一段之后开始压车，一直到建设大街，现在这一段是有压车的。说到这个周末了，不知道大家这个雨天的周末，夏天天气比较闷热的这么一个周末是怎么来度过的？我们来看到这是《生命时报》最近有发起一项“你的周末和假期通常怎么过”这样的一个网上调查，有1000多名的读者来参与。说到17%的人选择的是自己或家人一起出去玩，8%选择了逛街、购物、看电影，其他的这个票数基本上都是投在了一些在家里的选项，包括像做家务啊。花一些时间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啊，补补觉啊，玩手机，看视频，打游戏呀、啊。还有5%的票数是投给了加班。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经常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总觉得还没干嘛呢，就到周日的晚上了。还好，现在只是周六的晚上。如果说你就觉得，哎，现在已经到晚上这天要过完了，没关系，你想着明天咱还有一天呢，是吧？咱有什么事儿想干的，这个周末咱好好明天的时间，咱一天咱再计划规划一下。有朋友就在这个调查当中说啊，说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工作日的时候起床匆匆忙忙给孩子准备早餐，有时候来不及提前买点东西让孩子自己路上吃，自己的早饭也是个问题，忙忙活活一上午，中午吃个饭在办公室小憩一下，到下班又马不停蹄的准备晚饭，晚上稍微休息一下，有时还得处理一些工作，也很难早睡。周末的话就可以睡个懒觉，忙活一家人的出行吃饭，带孩子出去转转，有的时候感觉啊，这周末过得甚至要比工作日还觉得累。网友们分享了一个时间整理术，怎么让周末的两天的时间能够很好的有效拉长。之前我就想过，你可以在周四的晚上收拾卫生，千万不要等到周末再去做家务，周四晚上把这个卫生收拾好之后，周五晚上咱就出去玩去，一下班开始你的周末就开始了，把周五的晚上好好的玩，当成一天一样那么玩，然后回家睡觉。你比如说从周五的下班之后5-6点你就可以和朋友聚会看电影逛街啊，去公园转转，实在不知道干嘛了你去压压马路唱唱歌，等到晚上你比如说是这个1-2点睡觉，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这个晚上过得就跟周末已经休了一天一样，前提是家里确实没什么急事让你得回去啊。第二天呢你也不要睡懒觉，早点起，可以运动一下，做点吃的，忙忙活活的到下午的2点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午觉，你这个午觉睡的你就相当于是已经又过了一天了，到周六的下午2点到这个时候你就想你的周末已经过去2天了，从2点睡到你比如说睡个1个小时，睡到3点之后起来忙忙活活再出去放松一下，忙点家里的东西，准备准备晚饭，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边看个电影或者说看个足球赛，第二天的时候起来之后你会感觉，哎，这一天你还有一整天的周末你可以去安排。所以周末就像海绵里的水，你使劲挤一挤它总能有。想问问大家哈，您会觉得周末要比日常的工作日还要觉得累吗？这个周末您是怎么计划的？平时每天下班之后会去做一些什么事让自己放松呢？给大家的周末出出主意啊，可以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来听到任贤齐给你幸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啊，您来看看这两行的声母，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乐兹施希特日，希特日，两个希特日。同时这个希特日还是这首歌的歌名，而且这位歌手呢马上要在石家庄开演唱会。乐兹施希特日，希特日，德兹一个日，乐乐德特乐。所以它是哪首歌，大家可以来想想啊，发送语音可以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周末的事儿，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周末有时候比上班日还累，因为忙活家里的事儿啊，有的可能比如说单休啊，就休息一天，但是家里很多的事儿要处理，都堆在了周末的这一天嘛，这周末就比较赶，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周末能够好好的放松轻松一下？看到红，他说我上班没有节假日，平时就喜欢下班的时候去公园里面去转一圈，放松一下心情。有的时候去到一个绿化做得很好的公园里，你只是走上那么几圈，20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前提是你把这个防蚊工作做好啊。现在这个蚊子还是挺猖狂的。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唱。看到袁立芳发过来的语音。
9: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8: 您是
9: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好听好听好听，您这发过来两遍是对自己第一遍唱的不满意是吧？好听啊，都挺好的。听一下王磊发过来的语音。
1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嗯，还有 Vitas 家业。

0: 真有那个味道，你看。匆匆那年。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嘿，你这是什么唱腔？这是。听一下，洋洋。
1: 心太软，心太软。
0: 哎呀，这是个 reader， 这是。您是个 reader 还是个 rapper？ 确实是心太软啊，希特日是吧？这个确实有点简单了。我本来想着周末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我主要怕什么呢？我主要怕你们都不唱，我这个尴尬。我但没想到我这题出太简单了。你这发过来的朋友很多啊，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每个朋友都放。听一下小明同学。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好听。7月15号的10点，奇迹2026巡演石家庄站将会开启预售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奇迹2026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在8月29号和30号2天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1: 对
0: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 FM1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也是独家记忆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名字叫《我不是伟人》。这个周末的确，这个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一波又一波的降水。大家出门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包括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提示一下。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的方向，过了新华路，快到和平路的时候开始压车，一直到市庄路压车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以及西二环由南往北从淮安路到中山路这一段现在是有压车的。天气很热，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个衣服体量比较轻了啊，但是呢一款很好的香水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整个人的气场和气质。这一周也是乐商城的1024香氛季给各位带来的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9元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歌 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澄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深和五月天的这首《如烟》。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啊，几条路线我们在七月份八月份带着大家出去玩，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来参与，包括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些线路，您可以来看一看，扫码进群，有任何的出游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问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了解了。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7

0: 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这也是7月10号，2026年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市的崇礼区举行，超过1.1万名的国内户外越野跑者参加。那本届赛事呢，设了9大组别，最长的赛程是超过了168公里，赛道串联了冬奥会的赛场以及富隆泰武滑雪场。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历史新高，最高是达到了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正值盛夏，最近呢，很多人刷到了河南西瓜几分钱一斤的这种视频，令网友费解的是，走进超市，西瓜依旧是几块钱一斤。河南西瓜几分钱的事情确实是存在，但并非是普遍行情，大多是伪瓜。但整体看来，今年的西瓜收获的价格其实确实会便宜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北京时间12号，美加墨世界杯另外的2场1/4决赛即将开赛，挪威对阵英格兰以及阿根廷迎战瑞士。过往历史的世界杯冠军均是由本土主帅带队夺魁，而在本届尚存冠军的6支队伍当中呢，只有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是图赫尔，并非是本土主帅。天气一热，那就会汗流浃背，那经常呢会被说为体质虚。那其实呢，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并非是说体质就虚啊，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当然注意的是，如果凉爽的环境或者静置了很长的时间依然大量出汗，或者是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啊、咳嗽啊、体重下降等等的症状，可能就和甲亢啊、糖尿病等等的疾病有关了，建议及时就医排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的防汛4级响应是升到了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省气象台14号发布了天气预报，那预计11号的14点到12号的0点，那张家口的东南部以及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地区、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那小时的降雨会达到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的地区可能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地点呢可以达到10级以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暑假了，我们的数学应该怎么样预习和复习呢？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啊，就说到小学暑假应该怎么样安排，要不要提前预习一些新课，还是要大量的去做一些题呢？其实我们说到啊，小学的6年的学习当中，1、2、3年级是养成习惯的关键时期，那4、5、6年级呢是分层递进，而且呢是要查漏补缺，那两个阶段的培养重心是不一样的，找到每个年级的重点，并且做好可以实施的日常规划，那孩子们呢不需要熬夜苦读，也可以悄悄地完成弯道超车。那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一套可行的啊，这种暑假实施方案全。

全是干货，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咱们先来说一到三年级的小同学们，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低龄段的学生。那很多的家长呢，认为低龄段的年级的暑假就要抓成绩学知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啊。一二三年级的孩子啊，他的学习压力是很小的，课本内容很简单，暂时的分数差距都不能说什么。那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并不是刷题多少、超前学习多少，而是学习习惯、认知视野和专注力。那为了让孩子稳住暑假的状态，不需要布置太多的学习任务，只需要让他做三件事，那就可以巩固到我们的定海神针了。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都要阅读啊，用童话做底子，用科普来做突破。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知道暑假要读书，当然大部分的孩子啊，只读故事书、童话书，忽略了科普读物。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成绩就变得没有后劲儿了。那童话呀、趣味故事可以保留，但这类书籍啊，语言它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嘛，情节也比较单纯简单，那很适合低年级的孩子去读啊，可以提高孩子阅读兴趣，增加孩子词汇量，锻炼孩子对于文字的这种感知能力。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科普的读物是可以成为低年级的这种暑假的重点任务啊，因为很多的人其实会忽略一个新增的重点嘛，那就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小学四年级起，那语文的课本大量加入了科普类的，比如说蝙蝠与雷达、蟋蟀的住宅、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等等，这些经典的这样的篇目都是考试阅读理解的这种高频素材。那如果孩子低年级的时候没有进行科普类的积累，那在接触这些课文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枯燥啊，很陌生，觉得没有意思。所以提前去接触一些科普文的话，那上课呢就可以立马明白啊，这个题目到底在说一些什么内容。那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数学不知道怎么学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然目前呢外面也在下着大雨，如果朋友们在路上行驶需要帮忙，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留言啊，让大家来帮助大家。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我们说到了关于暑假怎么样复习数学啊，那从长远来看，目前中高考的命题呢也是突破了课本和文学的这种界限，越来越注重生活化还有科技化还有时代元素了。比如说新的高考全国乙卷，把嫦娥卫星、航天科技等等内容直接放入到考题当中，去考察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的综合认知能力。那小学低龄段呢，是孩子由图画阅读向文字阅读过渡的关键时期，那趣味科普读物应该说是声情并茂啊，而且呢浅显易懂，可以满足孩子们阅读的需要，又可以提升孩子接触未来的考试趋势，拓展孩子的知识视野。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运动啦，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身体状况，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久坐不动嘛，那不爱动的情况下，长期缺乏运动就会导致体质下降，视力减退，并且还会使孩子精力啊积累起来，就是上课坐不住然后呢注意力分散，从而影响到学习状态。那暑假里的运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啊，它是保证孩子全年学习的基础。那很多的家长为孩子缺乏单独的运动而烦恼，但是低年级的孩子运动的动力并不是自律的，它是一种氛围感，所以单独的这种运动确实很枯燥，很难坚持。但是我觉得集体运动才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全家抽出20到30分钟陪着孩子一起去跳跳健身操啊，打打羽毛球啊，一起跳跳绳啊等等，这些就是轻松又简单，家长的陪伴呢可以极大的调动起孩子的情绪，然后跟孩子一起动起来。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同小区里比如说有同班同学啊，可以一起约着跑步啊打球啊，这些也会非常有趣。在同伴的陪同下，孩子不仅可以坚持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还可以锻炼社交能力释放情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每天花30分钟来锻炼你的专注力啊，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专注力呢，在学生的小学阶段是属于一个基础能力啊，1到3年级孩子专注力还没有形成，这个呢是有意的去训练的最佳时期。那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之后就会发现写作业拖拖拉拉呀，上课走神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你的专注力在练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家长呢不宜采用刷题练字等机械的方式锻炼孩子的注意力，那就很容易产生抵消的这种抵触情绪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趣味游戏来练，比如说每天固定30分钟雷打不动的安排自己的专注时间，下棋啊，静态绘画，然后乐高积木平衡木的这种练习，或者是拼图逻辑游戏，就是让孩子可以全身心的放松下来，全神贯注的去做一件事情。那长期训练之后呢，孩子在高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养成坐得住沉得下心的这种习惯，那以后上课听讲啊写作业啊这样的效率也都会提高的。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乐享大奖。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在石家庄下了这种瓢泼的大雨哈，很多朋友都说堵在路上了。如果您看到了路况消息或者是哪好走哪不好走，我们可以帮忙的，您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可以拨打96-1024，或者是直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让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也讲到了放暑假了嘛，我们的1到6年级的小朋友们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数学成绩啊，更多的时候养成好的数学习惯。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说暑假应该怎么做。那刚才呢说到了1到3年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4、5、6年级。那其实说到4、5、6年级啊，这个高年龄阶段的部分呢是小学学业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那经过3年的学习之后，孩子的基础情况啊、学习能力啊、思维程度啊都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就不再是低年龄阶段全班同学都是同步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面临2个字，分层。那很多的家长误区就是1刀切的规划啊，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就是一律的刷题，统一的预习，结果导致优势的孩子就是吃不饱，差的学生是跟不上，这暑假就白费了。所以我们说到暑假规划呢，还是要有效果，有侧重点，要查漏补缺。那如果孩子属于第一梯队，基础好，成绩稳定，那暑假里呢就不要再花时间去刷基础题了，那很浪费时间的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一些初中的知识，打破小学的知识格局，增加深度和知识面。那语文呢和英语可以适当的提前学一点点，比如说语文突破一些生词，还有我们说到的古诗内容。那英语呢可以抓单词啊等等的。另外呢就是重点启蒙初中的小四门，去提前搭建一些文科库的这种材料，不要让孩子死记硬背啊，而是去找一些历史漫画啊，有趣的地理知识啊等等的，就是一通百通嘛。那进入到初中之后，孩子呢可以更熟稔的去掌握一些知识啊，就不会觉得特别陌生，像一个高山一样。如果孩子属于中等偏下的梯队，那么这个暑假呢主要任务就是复习旧的知识点，同时预习下学期的学习内容。那建议家长呢和孩子一起对于上学期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些梳理和巩固，并且重点解决错题本上的问题，把语文当中的易错字啊、病句啊、阅读理解的难题啊等等去改一改。那数学当中的公式啊、定义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计算的疏漏啊、审题啊，都要重新再做一遍。那难题呢可以等到新开学之后咱们再去拓展。所以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复习或者预习的节奏呢？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0: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暑假怎么样去学习数学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小一年级的朋友吧，就是我们讲到的，可能小学的同学们在复习和预习方面还需要家长们多去提点一下。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继续跟朋友们分享哈。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小学生都要掌握一个暑假的核心。

核心点就是，不管孩子成绩如何，处在哪个梯队上，基本功的这种训练是不能停的。比如说数学的审题能力呀，计算的准确和速度啊，这个是贯穿整个小学六年时间的。那每天做10到15分钟的计算题，防止出现粗心的错误。那语文呢，要经常进行这种提速的训练，提高阅读速度啊，理解能力啊，并且要强化读后的输出，然后读完一个文章或者是一本书之后，可以准确的复述，并且能够分享自己的体会。那输入和输出的双向训练完成，那孩子呢就能解决他这种读了就忘，不会就会回答，不会表达这些问题。总之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嘛，会把这种暑假当作弯道超车的一个假期，只顾着去做一些这种提高分数的题呀，然后忽视了我们小学阶段孩子的一个成长的本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拼的呢是习惯好不好的问题，并不是看谁学的知识点多。那低年级呢，咱们就去抓阅读、抓运动、专注力，夯实成长基础。那高年级呢，我们就要分层教学，优秀的学生呢要拓宽视野，差生呢要查漏补缺，然后呢全体的学生都要抓基本功啊，不盲目的内卷，不盲目的跟风，然后呢按照这样的节奏推进，那孩子呢就可以享受轻松愉快的暑假，那也可以悄悄的去提升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比如说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学习习惯的分享，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那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燕尾蝶》。那我们经常会说教育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但是呢一定是有一些方法的，充分利用每一个暑假，循序渐进的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和习惯，在日积月累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孩子的这种综合素质啊以及学习成绩都会有所提高。稍后的时间会是由圆圆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8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李荣浩刚刚的这首《自拍》是不是你喜欢的歌呢？听广播的时候偶然遇到自己喜欢的歌，也可以是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快乐。还有一些类似的瞬间哈，能够明晰地感受到内心的幸福感跟满足感空然降临。也许是上班路上正好是一路绿灯，也许是下班了之后天还大亮着，回家从冰箱里面有冰镇西瓜被拿出来的时刻，还有就是随时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饭的时刻，等等等等。这些时刻里的满足感会令我们觉得都不需要更多了，就让我们一直过着这样平凡的珍贵的生活吧。20:06，周末的晚上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刘若英的这首歌《不营业的日常》，这首歌的 MV 特别选择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从开机到关机的过程，没有停顿跟技术转场的部分。这样的方式挺真实的，就像是我们的日常一样，没有彩排，这一秒过去了，就不再有重来的机会。这样的方式想要传达的就是，人生也像是飞行日一样，从起飞到降落，人生的风景一闪即逝，所以我们更得要细细地留心身边的人事物，好好地排版自己的人生，变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杨坤的这首《歌穷浪漫》，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能够体会到的浪漫也是不一样的。年少时期的一个眼神都是可以感受到浪漫的。没有家庭责任的时候，浪漫就是两个人守在一起出去走走逛逛，等到上有老下有小，浪漫可能就会落进平常的一餐一饭当中。20:26，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其实在一个人的时光里面也是能够感受到浪漫的情绪的。许哲佩把这样的时刻唱进了下面这首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情歌教父周传雄回归之作，透过简练深沉的文字，声声入耳的旋律，对世界真诚的发问。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的3.0时代。周传雄，我问。

0: 20:36，这里是依然动听，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炎热的夏天最离不开香水了，本周呢，乐沙城开启了104香氛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高级的好闻的大牌香水。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

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剂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剂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儿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8: 在南拳妈妈2026年的专辑《调色盘》当中，有一首叫做《离家不远》的歌，虽然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却成为了很多游子的心爱之作。这首歌是成员弹头作词，张杰作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成员们频繁的离开家工作的亲身体验。歌词通过灯光、父母的鬓角等等这样的细节，勾勒出家的温暖的轮廓。副歌部分唱家永远在你身旁，是将漂泊的彷徨升华为归家的力量。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宏大的乡愁，而是每一个离家的人心中最具体的牵挂。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清韵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七折，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个别地点会有特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8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晚芳的这首歌《夜照亮了夜》，晚芳在她的音乐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总是成熟又温暖的，仿佛只是一位比听歌的我们略大几岁的状态。她跟你的很日常的聊聊她人生的经历跟经验，她很松弛，也给听歌的人们带来惬意自由的情绪。在周末的时光里面，太容易找到这样的状态了，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伍佰的歌，与你到永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

0: 信你眼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你也只听着这首南屏晚钟长大的一代吗？齐秦的演绎是更加俏皮的，就像是夏天的傍晚，心情很放松的状态。那其实这首歌表达的是作者对于故土的思念，是一种很轻快的想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晚上好，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发表在1996年的歌，正在听广播的你，那一年是多大？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毛不易的这首《南一道街》，你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听到了它旋律的轻松轻快，还是这歌曲背后唱到故乡的时候那一抹乡愁和忧伤呢？后来故乡对于太多人来说都变成了一个情感符号跟情绪的栖息地，仔细感受一下，那些我们太熟悉的老歌也是一样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李健传奇的英文翻唱版，歌曲充满了来自北欧的浪漫风味和气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Michael Lunsteroff Fairy Tale。

张雨生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早就有研究证明过了，鱼的记忆呢远不止七秒，大概可以长达好几个月。所以虽然我们感知不到，但是鱼的世界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再来听一首有关于水的歌，来自于许茹芸的《在水一方》。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

0: 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梁博的这首歌《日落大道》，虽然他也唱着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成耀眼的金黄色，但是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世界广阔，也是青春不断向前的缓慢的坚定感。这是梁博《好声音》夺冠沉寂两年之后回归的作品之一，依旧是他本来那种淡然的又目标明确的表达。时间来到了21:52，今天依然动听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慢摇吧。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晚上的10:04，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友梦同学，欢迎各位在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在抖音里面搜索 D 勾孟勇，第一个就是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块来聊天，分享我们今晚的主题，听听歌，或者是讲讲生活当中的困惑、情感、世界杯都是可以来的。今天我们要说关于执行力，执行力的意义呢，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呢在一次次的行动当中呢，慢慢的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力呢，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时间会告诉你，每一步都算数的，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 哥梦勇，陪着各位改变自己，王力宏。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陈阳春的一首神呐、啊、救救我。晚上的10:1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说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很多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不是想法的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想学一项新的技能，总想着等时间充裕了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又觉得等状态好了再坚持，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慢慢的消散了。不要去等，要有执行力去做。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种方式，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看到很多人来这儿报道，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相互的陪伴，聊今晚的世界杯是吗？聊什么都可以的。抖音搜索 D 勾孟勇，陪伴各位。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是来自温岚，祝我生日快乐。我们看到了在微信当中说今天生日的小伙伴很多，也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今晚的新闻主题呢是最好的贵人呢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比如说你第一次上台发言会紧张，第一次接触新的工作呢会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习的话一项技能难免会磕磕绊绊，但是每完成一次任务呢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梁静茹情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晚上10:35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刚刚听到许嵩的《断桥残雪》，前面说最好的贵人呢，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生活当中啊，你要学会坚持，为什么？因为开始会带来改变，而坚持才能迎来收获。很多人呢，并不是没有行动，而是在看到没有变化的时候，就会选择了放弃。而真正有价值的，往往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会长成参天大树的。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是在默默地积蓄力量。所以说，今天看似你不起眼嘛，最终的某一天，一定会另一种方式回馈于你。演好歌陪伴各位，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0: 行其发达程度，
1: 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2: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1: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2: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1: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2: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2: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小龙岗歌和惊喜山美丽的神话。晚上的10:47了，今天说生活当中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执行力呢，真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把认真的事情呢认真做好，把该走的路一步一步的走稳。所以说大家都要不着急，不要急于求成吧，也不要轻言放弃，坚持的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时间终会告诉你，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次坚持也都有意义的。杨宗纬其实都没有。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直播间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陪伴各位，其实都没有。

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晚上的10:56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柳，孟同学。这场最后，至少还有你，来自 Super Johnny M。待会儿11点，继续陪伴各位。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晚上的11:05，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买辣椒饮用券起风了。许多事情呢，并不是因为反复思考就会有答案，越犹豫顾虑的越多，越行动方向越清晰。哪怕呢只是翻开了一本书，写下了第一行文字，完成了一个小目标，都意味着已经开始改变了。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人生没有白走的每一步，很多机会呢都是在行动当中慢慢出现的，很多答案呢也只是在行动中才能找到的。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各位。绅士薛之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真正能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好运，也不是别人的帮忙扶持，而是从不拖延的自己。很多人呢，总能等着贵人相助，等的时机成熟，但最后呢，有的没有等上呀。人生最靠谱的底气就是想到就去做，认准就坚持，踏实行动的那一刻，你就成为了自己最大的贵人。晚上的11:20，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友孟同学，依然好歌陪伴各位，男孩别哭。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海鸥》。生活当中所有的逆袭的背后呢，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执行力。犹豫只会消耗你的心态，空想也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不必羡慕别人的风生水起，也不必焦虑当下的如意，只要你愿意，愿意自律，愿意持续的付出，慢慢会越来越好。晚上11:34，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周笔畅笔记。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孙燕姿橄榄树。晚上11:46，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成年人最顶级的智慧就是不靠别人，只靠自己。别人能给你鼓励，却替不了你的努力啊。别人能帮你一时，却帮不了你一生。所以自己要强大起来。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齐秦张三的歌。

彩琴的一首《心恋》，旋律非常的轻松活泼。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了。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提一首《骑士精神》，也送给各位，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祝各位明天周日愉快。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一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首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特别虎的那个年龄段吧，就是比现在单纯的那个年龄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多少中年人常和辛弃疾一起叹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但是中年人们呢，希望我们也有林清玄一样的心态，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是啊，此刻只想一二，和我一起轻松的听听老歌。许怀玉，我是女生。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周深为电影《挽救计划》演唱的中文主题歌《修星星的人》。周深说呢，这是他唱过的 OST 当中难度最高的一首，原以为是特别激烈热烈的那种风格，后来发现呢，是一首需要极强控制力的浪漫作品。能够自如驾驭技巧和情感表达的歌手，总是能够带给您一种听歌的安全感，即便那首歌是魔王级难度的歌曲，也像是林忆莲的这首《归零》。哎，这首歌是又高又密又累，我觉得这首歌最难的不光是高音啊，是在那个换声区高频次的精准咬字的那个准确性。

reset， 能够将情绪归零再出发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朋友一定相信，玫瑰会在山顶与夕阳相遇，森林尽头是阳光，自己的世界会越来越好。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音乐音乐音乐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7: 这一到夏天吧，很多朋友更是经常被刺激，就是每天啊都在吃饱之后提醒自己该减肥了。如果减肥是为了健康，那挺好；如果只是为了他人的目光，那真的要慎重的考虑考虑。1986年，黄伟文当时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经过重重关卡之后到达影棚，因为当时没人认识他。他整个晚上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感觉特别的孤单。当时呢，沈殿霞就特意绕道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说话，让他呢特别感动，让他记下了沈殿霞的这份人情，一直想要有报答的机会。在2016年的时候，郑欣宜签约唱片公司，正式决定停止减肥，不活在别人的审美下，变得更加自信。他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变得更加自信，不为他人而活。因此呢，黄伟文就特意为郑欣宜创作了一首歌的歌词，来报答沈殿霞当年的爱护之情。这首歌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郑欣宜最好的一首歌《女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9: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马依娜和任素汐的一首《大梦》。人生呢，就是有很多该怎么办，而成长的路上遇到的那些该怎么办，六月的春风没有给答案，但如果人生像这首歌，只问了16次怎么办，那么这段人生应该也还不错吧。

音乐的魔力在于，当生活让你觉得疲惫，甚至不想讲一句话，而音乐却能够为你发出内心的呐喊。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回春丹的这首《鲜花》，它总是能够唱出我们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和向往，也在努力和过去的遗憾和解。一首《鲜花》，让我们好像看到意气风发的自己，正站在鲜花盛开的山谷当中，高声呐喊，回声荡漾。人生就是这样吧，虽然无法带走片瓦，却可以留下无尽的热爱。郁可唯，《路过人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人有期待呢，就会容易变得更加快乐。你期待周末不在一个城市的爱人回到你身边，你期待下个月要出发的旅行，你期待见到隔壁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你期待年底要交付的新房，你期待即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等等吧。人是要制造一些期待的，有期待特别有盼头，期待让人生有一个特别深刻的那种向往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这首《期待爱》。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0: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到省气象台在昨天傍晚的时候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是在这个有一些地区会有降水啊，我们也提示一下，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东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预报是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雨天出行啊，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也提前看好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来更好的规划咱们的行程。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早安奶茶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足球盲盒，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您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就能在那个页面里面答题啊，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三张图三道题都是什么呢？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个又起来的一个特别策划啊，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些行业呢，小时候我们会经常和他们去打交道，比如之前我们猜过什么，猜过这个胶卷啊，那个照片的那个冲印师、冲洗师，然后还猜过钉鞋掌呢啊，修鞋匠那个师傅，还通过售票员的书包啊，猜过这个公共汽车上面的售票员。今天我们照样是三张图片三个职业，请您猜一猜这三个行业哈、啊，也都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现在几乎见不到了，您还能想起当时和这些行当打交道的场景吗？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题目，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10号发布2026年第29号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小幅上涨0.60%，结束了此前连续两年的调整态势。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那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那多家航司呢，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文旅部7月10号介绍了部分景区的整改进展，通报显示，晋陕壶口瀑布景区实现一票通，壶口瀑布、武当山当这个等地下调了摆渡车的收费，稻城亚丁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那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游客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继续我们来看科研，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那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就在这里诞生，如今呢，这里已经发展成了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及一级子回收任务7月10号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经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7月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再来看瑞安航空，一架航班从希腊塞萨洛尼基起飞之后不久，机舱内一扇窗户突然爆裂，那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飞机紧急迫降。所幸这名男乘客身体卡住了窗口，加上其妻子与其他人奋力拉住其双腿，花了5分钟成功将他拉回了舱内，逃过一劫。再来看文体方面，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举办。在女子标枪项目的争夺当中，18岁的中国

选手严子怡凭借最后一投的68.75米夺得冠军，实现了本赛季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四连冠。再来看西班牙淘汰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啊，这是世界杯的消息。即将迎来19岁生日的亚马尔和27岁的姆巴佩在世界杯半决赛的赛场上再次交手。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回家乡福德角海岛放松休闲，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驾驶水上摩托驰骋海面的惬意瞬间。电视剧的演员署名7月10号起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且按照笔画排序。于是呢，观众或将重新认识一批本来已经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张晓彤，其实他是张嘉译；任芷墨就是任素汐啊；张家玮就是张凌赫。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这首王昭君，也是来自于任素汐啊，任芷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仍然在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猜到的三道题目，也可以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点击进来留言啊，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跟您猜到的是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有三张照片啊，都是这种黑白照片，很有年代感，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看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第一道题是大家基本上都能猜对的啊，大家都猜到了第一道题是跟吃的有关，的确，是在制作一种美食，而且在制作这种美食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响的一个动静啊，会有砰的一声。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其实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越来越少见，但是大家会在一些什么特定的一些场合呀，比如说你去赶一些大集呀，在一些什么这种很有传统文化的一些街区啊，你可能还能看到啊。小时候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职业的人来了啊，你可能从家里拿点大米或者拿点玉米是吧，赶紧就跑过去啊，请人家帮你制作成好吃的什么东西。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这是一看啊，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的。你看，有朋友刚才说是邮递员吗？哎，不是邮递员啊，看第二张图啊，他们正在进行一种电器类的操作，而且耳朵上戴着耳机，哎，手上呢还在拧着什么东西。这个还有一个人呢，手上是拿着笔，正在记录啊，一边跟耳机那边的人说话，一边在记录一些什么东西。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挺火爆的一种职业啊，而且当时呢，你可能就刚兴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他们啊，才能找到一些人，找到一些地方。第三个其实着实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第三个属于年代真的比较久远，而且现在也真的很难找了。那个年代啊，人们这个东西坏了之后就会去找这个人去修一修啊，补一补，现在可能更多的朋友就坏了之后就扔掉了，就直接换新的了啊，所以说这个行业越来越难找。所以各位啊，怎么来看到我们说到的三道题三张图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然后同时呢，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您直接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拥有了抽奖资格。您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天气哈，来看到今天的天气预报呢还是有雨，刚刚我们说到了白天啊哪些城市会下雨，再来说说晚上，今天晚上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另外要高度警惕巴威北上，预报显示巴威登陆华东后存在继续北上的可能，所以不少人呢也担忧会不会复刻2023年杜苏芮在华北制造极端暴雨。那气象专家、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表示，当前的预报显示台风登陆这个巴威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行进，后续存在偏西偏北两种分支，登陆后路径预报难度比较高，但是登陆北上阶段的风险必须要高度警惕。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高温天气持续，国铁北京局全力保障电煤运输畅通。今年以来，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再来关注河北省中医院，这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呢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800张床位啊，这也是河北省中医院设置的东院区。再来看三支一扶，2026年全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的暑期策划啊。暑假带孩子去哪儿，一直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你既然让孩子学有所获，自己又不想太累，既想让他去个远方啊，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于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假呢，也是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来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我们选择了4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中卫啊。这四个地儿啊，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价位，它的价位呢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跟孩子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是吧？大家希望的是能够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能够玩一些不一样的，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比如说吧，孩子出去玩要的是野，比如在长白山，主持人呢和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亲手去抓鱼，去搭灶，去生火。在贵州换上防水服，我们冲进稻田抓那个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孩子玩的撒欢了，妈妈要的是什么呀？是美啊。在延边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啊，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那就是电影海报。在贵州您可以亲手做一块扎染方巾，穿上一条非遗扎染裙子去拍照。在云南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啊，这个取景地请您去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哎呦，这儿太出片了，穿上红裙子大片儿，我们帮您拍。当妈很辛苦，但这一次你首先是爱美的自己。还有爸爸，爸爸要的那就是玩的爽啊。在长白山啊，我们安排了什么呢？安排的就是 烤肉配啤酒啊，孩子睡了，爸爸能够坐在一块儿喝酒吹牛。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常来宴啊，在云南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会非常强啊，你吃得好，玩得爽，你还能跟孩子一起疯。全程没有购物啊，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呢，我们覆盖了七月、八月啊，两个月整个暑期。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村，还有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您心驰神往的景点都有哈。报名咨询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然后可以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然后有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答复您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到的奖品在世界杯期间继续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那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您可以两个礼品二选一哈。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照样是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那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Mr. 庞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还有很多朋友，其实第一道题大家都觉得丝毫没有难度哈，第一道是送分题，他说第一种东西呢，我们那儿跟这个东西啊，就是最后制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叫玉树花，说是放点玉米，放点糖精进去，然后加热一下，等到时间到了，用力一敲，嘣的一声就出来了。是的，整个流程都形容得非常详细啊，而且这个职业呢，我们今天猜的就是正在消失的三种职业哈。这个其实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也可以见到啊，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场合啊，一些街头啊，还是能见到的。顾安小糊涂的朋友说了，说哎呦这职业猜得越来越专业了哈。还有小七也说，说第一个我认识，说每次一想啊都会吓我一大跳啊，说这是第一种职业。第一种职业是制作一种美食，哎，小时候啊这但凡听说哎呦这样的人来了，赶紧把家里边的大米或者玉米拿点出去，请人给制作一点好吃的零食，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因为制作出来的这东西啊甜甜的脆脆的。第二张图其实有些朋友会难住了啊，有朋友说第二张图是在发电报吗？这是手机尾号6781的朋友，还有手机尾号6992的朋友说第一个跟第三个我都猜出来了，第二个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3576的朋友说第二个是电台吗？是广播主持人吗？哎，你别说，跟我们好像是有点像啊，但还不是。但是呢有点像，因为用的这个设备啊，提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你看有几个工作人员，首先他们都戴着耳机，他们要听，听那头的人在说什么，还有就是有的人

0: 在这个拿笔在记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人呢在拧或者在拨一些按钮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答到了这道题啊，有朋友说是在发电报吗？是接收电报的吗？还有7521朋友说看着像播音员。我们提示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是在做一件固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找谁谁谁啊，然后你联系过去了哈，联系过去之后，你不能直接找到他，你要通过第二张图，第二种职业的这个人帮你一下，你才能找到你想找的人。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现在就更少见了，几乎找不到了啊。就小时候啊，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坏了，你会固定找这个人去修，但是现在家里面这个东西坏了，你很难能想起去修一修，因为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可能直接就换新的了。但是曾经这可是一门手艺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猜到的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小时候经常打交道，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啊，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对，是我留言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1: 啊真的中奖了。
2: 是的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我好幸运呀、
2: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哇，感谢感谢，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2: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天理难容
1: 啊。感谢感谢，让我真的好激动呀。
2: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2: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1: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7月初我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2: 啊，你把跑步也当做独处的时间。
1: 对，是的。
2: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1: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2: 早晨不需要送孩子。
1: 对。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那个上班了。
2: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1: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2: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说虚岁，然后她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是跟她长大的。那在她50-60，就是我现在我今年是37，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姥姥每天早上也是就50-60的时候每天5-6点就起来运动，所以说我的运动其实得益于我姥姥。
2: 再参与互动还能赢个奖品。
1: 对，我跑完步就想参与互动，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2: 然后看到你
1: 好开心呀。
0: 一位爱运动的朋友啊，中奖了，恭喜！您怎么样？如果说我想像他一样，我也想中奖，我怎么参与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在这页面评论区啊，直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哈、啊，直接来评论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您在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

0: 群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2: 也怕。
1: 怕啥呀？
2: 怕手机没电。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Morning.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只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

0: 起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新源刚才分享到了是夏日必需品啊，一个是雪糕，一个是这个宣纸速干剂。虽然说这两天是阴雨天，但的确气温还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啊会觉得很闷很热啊，所以需要吃点雪糕清爽一下降降温。而且刚才说到的是又好吃又营养还平价的雪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刚才新源分享的雪糕和宣纸速干 T 恤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2: 专区全场七折，
3: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

0: 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演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找到我们。那出门我们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所以是下雨的一天啊。大家如果周末有出行的安排的话，一定提前看好自己城市最新的这个天气变化哈、再来规划咱们的行程。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早安奶茶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那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两个礼物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甭管您答对答错答了几道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猜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我们给您准备了三张图片啊，请您来猜这三张图片对应的是哪三种职业呢？您小时候啊，可能经常跟这些行业去打交道，但是现在啊，它在逐渐消失，几乎见不到了。但是您还能想起来当时您和这些行当打交道的那个场景吗？这些行当啊，我们今天找的这三个行业，有的是给我们制作美食的啊，然后呢，有的是帮大家去这个联系人的，也有的是帮大家修东西的。怎么能看到这三张图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